0: 电影出发，探索职场中的人性与智慧。欢迎收听由张永文主持的《光影职场学》。
1: 这里是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欢迎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联播。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永文，欢迎收听《光影职场学》。《光影职场学》这个节目在每周三上午八点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和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 Love 联播网 APP， 用手机随时随地收听本节目。亲爱的听众各位大家好，我发现我在这一季月亮与六便士的这个专题里面介绍了很多部跟艺术有关的电影我们介绍过阿玛迪斯东京奏鸣曲，上个礼拜呢我们介绍了舞动人生，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介绍的也是另外一部艺术的电影跟艺术有关的电影，它是在2010年的美国电影《黑天鹅》。那在这个电影故事的当中我想要来聊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职场上面，我们通常都会对完美有一个迷思，而且呢在这个追求卓越的时候，我们常常需要付出一些的代价。所以呢今天的这个电影里面呢就提供了一个让我们看起来有点惊悚，可是呢却又很无比真实的一个我们的职场人生一样。所以呢在第一段的节目里面，我想先带大家来想想来看看这个电影当中白天鹅的包袱是什么。好，我们来聊一聊在职场上面那个把你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那个完美人设是什么。在这个电影一开始妮娜呢是一个巴黎学院的一个学生她在正在参加一个剧团的一个甄试那在这个甄试的过程里面呢，舞团他们要跳的呢是天鹅湖。那各位可能可以想象那个天鹅湖的一个故事里面一定都是白天鹅，但是它里面呢也有一个故事是跟黑天鹅有关。所以呢你要去演这个天鹅皇后它就必须要同时要能够表现出这个白天鹅的优雅，同时呢它又可以表现出这个黑天鹅的这种侵略性。那我们的女主角妮娜呢她可以说是一个无懈可击的白天鹅，因为呢在表现白天鹅的这种优雅的特质的时候，在这个技术上面它几乎是非常的完美，每一个拍子每一个指尖的角度它都能够非常精准的能够表现出来。那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呢，她是一个好女儿，每天都乖乖的回家，同时呢因为身为一个舞者，她必须要严格的做这个体重管理，所以呢他都会控制热量他只吃葡萄柚。然后呢他的母亲其实带有一点控制狂，可是呢母亲对他又十分的保护。所以呢在家里面是一个好女儿，在舞团里面呢他也是一个好舞者，因为呢他面对这个艺术总监的每一个指令他都会唯命是从，务必要做到这个总监所要求的那个动作。而且呢他从来不会顶嘴，他展现出来的就是像白天鹅一样纯洁优雅惹人怜爱。可是呢我们刚刚有说过，当这个天鹅湖要选这个女主角要演这个天鹅皇后的时候，你不能只是会跳白天鹅，你还要能够表现出黑天鹅的那种独特性。所以呢艺术总监呢看着妮娜她犹豫了一下。因为呢天鹅皇后呢就是必须要能够表现出纯洁无瑕惹人怜爱的同时，她又要能够充满野性充满性感充满诱惑力跟破坏力这样子两个

个个性，好，黑白天鹅。那这个总监看着这个妮娜呢，他就很残忍的告诉他一件事实，就是妮娜可以把白天鹅跳得非常好，非常完美，但是你跳黑天鹅的时候完全没有那种黑天鹅要的那种感受，他太僵硬了，而且呢太害怕犯错，好，所以呢完全不是导演所想要的那样子的一个黑天鹅的角色。因为呢妮娜很习惯把自己牢牢的锁在一个好女孩的框架里面，以至于她根本无法去觉察或者是释放她自己内心的那种狂热带有破坏力的真实情感。可是明明她那么努力的去追求完美，那既然要完美，还有什么她做不到的事情呢？好，所以对妮娜来说，她对于这个艺术总监告诉他说他没有办法表现出黑天鹅的这种特质的时候，他觉得非常的一个挫折。好，那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一个追求完美的人他也有他做不到的事情？好，其实我们也许有一点工作经验的人，你都会晓得说，在真实的一个世界里面，有的时候瑕疵往往是一个人优点不可或缺的一个附属品。好，为什么这么说？好，瑕疵往往是一个人优点不可或缺的附属品的这句话，其实在讲一件事情，是我们身上其实每个人都不完美，在你的身上可能都有一些那些棱角，好，甚至于某种程度来讲可能就会被视为是缺点的特质。可是你知道吗，正是因为这些棱角，这些所谓的缺点，往往就是在塑造你这个人他的独特气质成为卓越的关键来源。所以呢，当我们回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妮娜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可是她却没有办法演绎出黑天鹅的那个特质当中的那些跟白天鹅完全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特质。好，所以呢，如果你想要跳天鹅湖的话，你必须要能够同时表现黑白两个天鹅的特质，你就必须要打破一个绝对顺从零失误的那种完美的框架。因为这个框架你放在白天鹅没有问题，但是你就跳不出黑天鹅的那种感受。因为呢，当你要选择要成为一个黑天鹅的时候，你必须你的内心的狂野叛逆，甚至于是那种阴暗面，在我们来看那个其实就是所谓的瑕疵，所谓的缺点。好，那这种东西你要能够让它出来，好，从你的特质的当中出来，你才有办法表现在你在跳黑天鹅的时候。那这个是你要达到这种极致艺术成就不可或缺的一个附属品，就是你要把你的阴暗面表现出来。那我想这个其实在我们在谈职场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可以去把它想象成，就是也许你遇到你的同事，他其实在人际沟通上面他实际上是一个可能很龟毛很神经质，好，那这种人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他的一个缺点。可是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他的龟毛或因为他的神经质，往往这种人他在重大的专案里面他可以做到滴水不漏，他可以做严格控管品质的这样的一个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性。还有就是可能你的身边有这样一个同事，他讲话很直接，很容易得罪人，那我们也都认为说这种人是一个缺点，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这样子的一个特质，有这样的一个特质的人，他在谈判桌上面他的表现出来就是一个毫不退缩，我可以为了公司，我可以让这个对手呢可以臣服于他，好，那他帮公司获利，这其实是一个优点。好，所以呢我们如果去想象我们当初我们进入这个职场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战战兢兢，好，我们也都想要让自己表现到最好，其实就跟妮娜一样。所以呢，我们会去注意这个老板的表情，甚至你会去
揣摩公司的文化，不知不觉当中你给自己戴上了一

张面具，你开始经营你所谓的这个职场的人设，在这个职场人设当中，在这个体制里面，你成为那个符合体制期待的乖乖牌，然后你努力当上一个完美无瑕的员工。好，只要是主管交办给你的任务呢，你一定使命必达。好，还有就是你为了要维持办公室的一个和谐，很可能你跟同事之间你都是维持一个友好的关系，即使有时候同事可能会占你的便宜，但是呢你也会就是想要有更好的人缘，你都来者不拒，同事请你帮忙的时候你都来者不拒。所以呢，我们其实某种程度来讲，我们也就跟那个妮娜一样，在办公室里面你一直在跳一支永远不会犯错的白天鹅之舞。好，这种试图想要讨好所有的人，掩盖所有缺点的这种完美，在现实的职场当中哈，就会显得你这个人其实是有点枯燥乏味，甚至于是有点虚伪的。好，因为呢，当你把你身上所有的这些棱角都磨平的时候，当你把所有的情绪都藏起来的时候，你同时也抹杀掉你身上最独特最能够创造价值的东西。一个永远不会犯错的机器人是很棒，但是呢，机器人随时都可以被另外一个更新型号的机器人所取代。所以呢，当我们看到电影当中那个妮娜，她在电影里面遭遇到的这种瓶颈的时候，就很像我们真的是也会在职场上面常常会遇到这样一件事情。好，因为呢，你习惯把这个白天鹅的这个形象放在自己的身上，好，可是呢，当公司呢要你去挑战一个高难度的专案，或者是要你展现出你的创意的时候，好，或者是你在带领团队要去突破现状的时候，很可能你都会有一些的瓶颈，没有办法突破。所以呢，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哈。就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透过这样的一个电影故事，我们就可以去理解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一直在追求一个完美人设的时候，好，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打破这一面镜子，好，可以在职场上面很安全又很充满力量的让我们内在里面那个独特性，好，甚至于是那一点点的不完美，可是呢，它却有可能去转化成我们在职场上面的另外一种优势。好，我们要怎么样去可以让自己内在更多的可以觉醒，更多可以释放呢？我们休息一下，在下一段节目里面，我们来看看妮娜如何去突破。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2010年的美国电影《黑天鹅》。那在上一段里面我们提到这个主角妮娜，其实她在这个天鹅皇后甄选的过程当中，她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她一天不放下白天鹅的包袱，她就永远没有办法达到那个艺术的最高境界。于是呢，她就开始了一场很痛苦的一个撕裂，甚至带着一个自我折磨的意味的这样的一个蜕变的一个过程。好，那甚至于呢，他发现他必须要杀死内心那个过度纯洁、天真、浪漫的自己，他才能够去释放出他那个另外一面，那个带着狂野的那种黑暗面。好，可是呢，我们先来看看他的这个白天鹅的这个包袱是怎么养成的。好，在这个电影里面哦，他有出现妮娜的房间。你知道一个已经不是小女生了哈、哦。那在纽约这个顶尖的巴黎舞蹈团里面担任主角的一个职业的一个舞者，那他的房间里面哈、哦。都是粉红色的，床上又摆了那个绒毛玩具，好，甚至墙上还贴着蝴蝶结啊。这样子的一个成人，可是却住在一个这么样的一个梦幻的一个房间里面。这一切的推手都是他的母亲。好，那妮娜的母亲呢，她曾经也是一个舞者，可是因为她后来结婚生子，怀了妮娜之后呢，他就放弃了他的一个事业。所以呢，对他来讲哈，舞蹈这件事情是一个未尽事宜。所以呢，他就把所有的控制欲跟他自己的一个梦想，完全就砸在女儿妮娜的身上。那在这个母亲面前，好，他把这个妮娜呢训练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女人？好，妮娜呢，不可以有，不能交男朋友，好啊，也不能够有脾气，不能够有自己的主见。母亲呢，甚至还会帮她剪指甲、脱衣服，其实就是把一个成年的女性当作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这种洋娃娃来对待。好，母亲对妮娜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就是乖乖听话。好，那我呢，当这个女儿很听话的时候，这个做母亲呢，就会给她一个甜美的微笑。可是一旦呢，这个女儿呢出现出忤逆母亲的这些行为的时候，母亲呢就会用一种非常极度的情绪勒索来摧毁她。所以呢，当我们在这个电影当中看到这对母女关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其实还蛮变态的，蛮病态的，病态。可是呢，我们如果把它放在我们的这个职场里面，各位可以来想象一下哈，这个母亲的这个角色很有可能就像是我们身处的一个职场体制。怎么说？很多时候哈，公司的文化或者是我们的主管就像是妮娜的母亲一样，她用一种你看不到的一个方式，其实在控制这个员工。比如说她发给你稳定的薪水，然后呢，他打你的考绩，好，那条件呢，就是你必须要成为一个不会犯错、永远听话照做的好孩子、好员工。好，所以呢，我们可能在我们的工作的职场当中哈，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我们会非常注意主管脸上的表情。

你看到主管眉头深锁的时候，好，你可能就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我哪里刚才没做好？好，又或者每次到了打考绩的时候，你也会很害怕说，哇，主管今年不知道在考绩表上面会打多少分哈。所以呢，我们就会让我们的在这个职场的这个工作呢，我们会把它营造出一个很安全的一个环境。怎么样叫一个很安全的环境？就是多做多错，少做少错。好，然后你不要有太多意见，反正上面说怎么做，我们就跟着做就对了。好，所以以至于呢，明明可能你觉得哪里不对劲，可是呢，你却不敢出声音。好，然后呢，甚至于有的时候你觉得，诶，这个同事太过分，可是呢，你又不敢好直接仗义直言。好，所以呢，我们就慢慢的就把自己的这些我们的一个原本有的这种脾气给收藏起来。好，因为呢只要当一个没有个性的完美员工，在职场上面你就可以很安全。好，这是一种生存之道。可是呢，职场的残酷就在于说，如果当你想要从这个群体当中脱颖而出的时候，当你要承担更大责任的时候，你的这些原本把你保护好好的这种理念哦，就会变成反而是要勒住你脖子的绳子。好，我们用电影来看哦，在这个电影当中哦，其实除了妮娜的母亲之外，还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我们刚才在上一段讲的艺术总监，他叫汤马斯。汤马斯的这个角色哈，就很像是在我们职场当中你会遇到的那个极度的严格，然后呢，可是他又可以一眼看穿你的潜力，好的那种魔鬼导师。所以呢，当他看着那个跳着完美舞步哈的那个白天鹅的妮娜的时候，他才会毫不留情的告诉他说，完美不仅仅在于控制，还要能够释放。所以呢，他逼迫妮娜去跳黑天鹅。他要妮娜去勾引他，去反抗他，去展现出一种能够摧毁一切的狂野。好，那汤马斯的要求实际上呢，在我们的职场上面你可能就会遇到的就是一种上司他可能会要求你要去做一些你以往做没有做的事情。好，那他其实要妮娜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去打破你以前那些过度的去粉饰，然后所创造出来的那个人设。可是你想想看哦，一个当了那么多年的一个乖乖牌的一个人，他怎么可能突然去释放他内在里面那些我们所谓的这种缺点也好，或者是阴暗面也好。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妮娜的身体跟心理就开始出现了一个那种压力的征兆。好，因为呢，为了维持这种白天鹅的纯洁个性，可是他又必须逼迫自己要能够成为一个黑天鹅，妮娜就陷入了一个很严重的这个精神撕裂。他不断的抓自己的背部，好，抓到这个肩胛骨破皮流血，好像那里有什么东西哈。这个电影当中用一个很像是那种黑天鹅的那种翅膀，想要破体而出那种感觉。还有妮娜就是出现了很严重的幻觉，她在镜子里面看到一个表情邪恶完全不受控制的自己在对她冷笑。那她的脚指甲呢，因为过度练习也产生那个指甲脱落。好，可是她感觉不到疼痛哦，她只感觉到无尽的焦虑。怎么办？我要怎么样才可以跳出黑天鹅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故事的当中啊，这个妮娜一直在面对的是一个很深沉的一个自我折磨。好，就是在那种完美人设跟真实本色之间的那种拉扯。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都会知道说，这种拉扯一定会带来疼痛。好，就好像我们在职场上面，你试图讨好所有的人，假装自己很完美，很体贴，很温柔，可是呢，当你很渴望要去表现出自己真正实力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跟妮娜一样非常焦虑，因为你不知道
一来是可能那是你不是你很习惯的，

二来就是你不知道说当你真正表现出那一面的时候别人是不是还会喜欢你。所以呢这个妮娜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啊、你其实看到她的身体出现这些反应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她似乎已经精神快要崩溃了。再来妮娜最崩溃的一件事情是在这个等待甄选的这个过程里面，在这个争取这个天鹅皇后这个角色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对手。好，这个对手的名字叫做莉莉。好，那这个莉莉呢，出现在这个妮娜的眼前的时候，是一个完全跟她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个性。妮娜莉莉呢，就是一个会迟到、会抽烟、很爱去逛夜店，而且甚至于呢，她会对这个男性哈，不管是男性的舞者，甚至于对这个舞蹈总监汤马斯哈，他都会眉来眼去。那你说他跳舞的技术怎么样呢？还好，老实说没有妮娜那样的一个精准，但不知道为什么当他跳舞的时候他就会散发出一种致命的吸引力，好，会让人感觉他有一种毫不掩饰的欲望跟这种自由。所以呢这个妮娜对莉莉的情感复杂就到了极点，因为他非常嫉妒莉莉的奔放，她也害怕莉莉会抢走她天鹅皇后的位置，所以呢莉莉就变成妮娜心中最大的一个假想敌。可是同时呢妮娜又深深的被莉莉所吸引。好，那听到这边哦，你可能会觉得啊，是不是真的有莉莉这个人哦？实际上在心理学上我们有一个理论叫做阴影哦，我们往往会对那些拥有我们渴望却不敢拥有的那些特质的那些人，我们其实会产生一种很强烈的敌意。所以呢莉莉其实根本就不是妮娜的一个敌人，好，莉莉其实就是妮娜内心深处那个她一直很想表现出来可是她却被母亲压抑的那只黑天鹅。好，所以呢在这个电影当中呢她把它具象化，可实际上这个莉莉是妮娜所想象出来的一个角色。借着呢对莉莉的这种恐惧、嫉妒跟渴望，妮娜好像就慢慢开始释放了她内在里面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的自我。所以她开始做了什么事情？她开始拒绝母亲的控制，她会跟导演搞暧昧，甚至于她在幻觉当中，在一个很激烈的缠斗当中，她杀死了莉莉。可是当他低头一看的时候，他刺中的其实是他自己。那个自己是谁？就是他过去那个很软弱、受控制、过度纯洁的白天鹅，那个自己。所以呢，在这个，他在一个想象的一个当中，在那个搏斗的一个当中，实际上其实是妮娜一个内在一个觉醒的过程。好，那甚至于是带着一种疼痛感的。所以呢，回到我们的这个职场的当中哈，如果你是一个对细节要求到近乎神经质的一个的人，好，在白天鹅的框架里面，你可能就会觉得自己很难搞，那你可能会掩饰。好，可是呢，一旦你可以像妮娜这样子，就是你很勇敢的去面对那个真实自己的内在的时候，那个自我的一个觉醒的一个过程，其实说不定你其实更接近那个你真实的自己，而你的那个真实的自我有可能可以在工作的一个职场上面，好，带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美国2010年的《黑天鹅》。在这一段里面，其实我们刚才在上一段的故事的当中，我们其实有讲到，就是妮娜想出了一个假想敌，她的名字叫做莉莉。可是呢，实际上她在跟莉莉搏斗的那段情节里面，导演实际上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是让我们看到妮娜在企图想要打破她自己的舒适圈，想要去摧毁她过去的一个虚假的这种基本的这种完美人设。但问题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其实带来的是一种自我的折磨跟精神上的一个挣扎。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个电影当中的妮娜，因为她要追求的是极致的卓越，她要跳白天鹅，同时她也要跳黑天鹅的时候，最后她走向一个很极端的一个自我毁灭式的这种完美主义。可是呢，实际上我们并不是说在你听完了这个故事之后，你就马上就是你要去做自己，然后你呢拥抱你的真实瑕疵，你去释放你内心里面的这种黑天鹅。我们其实不是要让大家好像你就要放弃这你过去所做的一切，好像你就是做自己就对了。好，我们回到这个电影故事这个里面，我们看一看这个妮娜她一直在信仰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完美。好，可是妮娜一开始她理解的完美到底是什么意思？好，对她来说，过去的这个所谓的完美指的就是这种绝对控制跟零失误。好，所以呢，她在母亲的这个底下，她的完美就是做一个不会回嘴的好女儿。那在这个舞团里面呢，他的完美就是他每一次的舞蹈动作呢都要非常的精准，然后对这个艺术总监的命令呢要唯命是从。好，这其实就我们之前有提到嘛，就很像我们在工作职场上面，我们常常会对一些很无理的事情照单全收，原因只有一个，因为我们要做一个所谓的好员工。好，可是呢，当这个妮娜真正去碰触到那个很狂野，她面对到那个当她想象出来的那个莉莉的时候，她里面内在其实有很多一些很我们说很比较负面的一些感受，比如说嫉妒也好，恐惧也好，好这些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自我出现的一个时候，她就发现说，过去她那种乖乖牌的完美根本就不管用。那个没有办法帮助他去诠释黑天鹅的这个角色，所以他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他打破那个旧有的一个规则。所以我们在这个电影当中，我们其实就会看到妮娜就用了很多惊心动魄的一个方式。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惊悚片？在这个电影故事当中，导演就用了很多的一个情节去让我们看到说，哇，这个妮娜一直在不断的她在反抗，她反抗什么？反抗她的母亲，他在反抗那个艺术的总监，甚至于他在反抗那个他想象出来的那个敌人叫莉莉。所以呢，看到这边，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对妮娜的这个角色，我们一方面会觉得他很勇敢，可是我们一方面其实又很同情他，因为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他真的就是忍受那个无止境的那种肉体的折磨也好，或者是精神的撕裂也好。所以呢，回到我们的一个职场的一个现实。

专业的时候打，你成为在群体当中，你变成是一个异类，你不可避免的，你就会去撕裂你原有的这种职场关系。好，你想一想哈，当你不再去当那个有求必应的烂好人，当你在为了在专案的这种那个的一个能够凸显出一个好的品质的时候，你在会议上面你直接点出同事的错误，又或者是你为了要捍卫自己的创意，而你跟你的主管发生激烈争执的时候，别人怎么看你？好，他们不会觉得说，你好像是把你自己的本性流露出来哦，他们只会觉得说，哎，怎么以前那个没有声音的人突然变了？好，他们就突然觉得你很难搞，好，会觉得你很骄傲自大，所以呢，你曾经的那种所谓的好人缘，可能一下子就瞬间蒸发了。你会被同事误解，甚至于你也会遭到排挤而变得孤立，就很像在电影当中的这个妮娜也是，当她逐渐展露锋芒的时候，她原本在舞团里面的人际关系也随着变得很紧绷，而且很冰冷。更可怕的是，还不只是外界的孤立而已，还有就是你里面内在所产生出来的那种撕裂跟分化。所以呢，你要面对到这样自己的一个状态里面的时候，我们再透过这个电影故事的主角，你就看到妮娜在这个精神状态里面，她一步一步的走向失控，好，她甚至于产生一些幻觉，好，看到自己邪恶的自己，好，又看到自己身上呢突然出现像羽毛般的这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景况，好，那在那个天鹅湖的首演之夜的时候。妮娜呢，终于完成不可思议的蜕变。好，因为呢，在她的一个自我的一个想象当中，她在舞台上面完全化身为黑天鹅，充满了魔力、性感、狂野，好，征服了全场的观众，甚至于呢，连一向非常严格的这个艺术总监汤姆马斯都为之折服啊。好，在最后一幕。当这个妮娜换回白天鹅的服装，好，准备演出从悬崖上面跃下的时候，然后很凄美死去的那个结局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全场响起了如雷的掌声，因为妮娜的表现太好了，完全无懈可击，从白天鹅到黑天鹅，再从黑天鹅回到白天鹅。妮娜所展现出来的是这么样的游刃有余，而且非常的丰富又有层次感。所以呢，结束的时候哈，这个汤马斯就冲过来对他说：“你做到了，你太棒了。”这时候的妮娜呢，躺在一个软垫上面，她的脸上的表情哈，带着一种超脱的、近乎神圣的微笑，她看着天花板。气若游丝的吐出一句话是：“我感觉到完美，那是完美。”可是就在他说出"完美"的同时，哈，你就看到那个镜头缓缓的拉下来，他的那个纯白无瑕的天鹅湖天鹅群，哈，那个白纱裙，居然渗出了一大片让人很触目惊心的鲜血。那个伤口其实并不是别人刺的，而是就是在我们上一段里面提到，他在那个跟莉莉的那个搏斗的当中，哈，实际上那个搏斗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他用玻璃碎片，好，刺到他自己。那可能很多时候，哈，看观众的人，或者是说很多的，大家在看这段的时候，每个人的诠释的感觉都不一样，哈。到底这片鲜血是在讲什么？好，妮娜死了吗？好，我觉得，如果当我们来看这片鲜血的时候，也许放在我们的职场上面，我们可能可以来思考一下，其实这个鲜血很可能就是当你在追求一个极致卓越的时候，你可能必须要付上的代价。好，你想想看，妮娜口中的那个完美。我们是观众的人，我们其实都知道，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实际上是一种，自我要求，甚至于到自我毁灭式的这种完美主义。
他用他自己的血肉跟精神

作为一个祭品，好，献祭给他所追求的这个极致艺术。好，所以呢，也许你可能身边会遇到一些的完美主义的人，好，他们其实在追求一种卓越，但是这个卓越真的是会让人付上代价，你可能会面临到被别人当作是异类，又或者你会开始自我精神折磨，然后甚至于你也会被误解或者是被排挤。可是呢，当你提前认知到孤独跟不被理解是追求卓越的一个正常代价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让你可以坦然的去面对外界的眼光，而不会因为人际关系的撕裂，然后你就陷入到一个内在精神的这种内耗的当中。好，所以呢，你要避免陷入那种自我毁灭式的这种完美主义的关键，在于你要能够接纳，而不是偏执。好，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当你在抱怨你现在的工作可能很枯燥，你觉得你明明就看到了这个同事的错误，好，那可是呢，你就很想要说出来。好，那这个过程的当中呢，你一定会受伤，别人也会受伤，好，就好像那片鲜血一样。那你准备好面对那样的一个鲜血吗？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我们进入到尾声，我们要来一起来思考，我们要重新定义完美这件事情。我们稍后回来。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黑天鹅》这部电影。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其实看到这个电影的最后一幕其实是会让人有点不寒而栗的。因为呢，这个妮娜呢，她在舞台上面完成了一个无懈可击的一个黑天鹅的一个演出的时候，甚至于

他已经觉得自己已经幻化成一只黑天鹅，长出那个黑天鹅的羽毛的时候，那个全场的观众为他疯狂起立鼓掌，好，几乎是整个剧院都快要掀，那个屋顶都要掀开来了哈。但可是当他躺在地上的时候，他居然带着一个非常近乎超脱、近乎神圣的微笑，然后说出来说他感觉到完美。然后呢，镜头就拍到了他的腹部呢，在那个纯白无瑕的天鹅舞裙上面呢，流出了那个鲜血。那我想呢，看完这个最后一幕，它其实电影就收在这边。那我们来看看，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妮娜的一个，我们说它是一个觉醒的一个过程里面齁。我们其实虽然鼓励大家在职场上面我们要追求卓越，要勇敢的释放自己内心真实的本色。可是当你在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的时候，你心里面会不会闪过一个恐惧？你会不会觉得心里面会问自己说，难道这就是追求卓越唯一的结局吗？难道我们为了要成就那份无可取代的价值，我们为了要摆脱平庸，我们必须要像妮娜一样陷入一种自我毁灭吗？好，那这当然不会是我们希望的。好，我想当我们来思考重新定义完美这件事情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先来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在第一段的节目的当中，我们有聊到白天鹅的包袱，在第二段里面我们也聊到了那种释放黑天鹅的那种面对自己的阴暗面的事情。那再来我们也提到了要追求卓越这件事情，你可能要付出了一个代价。好，因为你可能你就必须要伴随的就是你要能够接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好，甚至于你的人缘可能不会太好。那我想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身为一个职场人，我们都可能会陷入一种非黑即白的一个极端的一个错觉。在看完这个电影故事之后，好像我们在这个生存游戏的当中，我们好像就只能二选一，可是呢，我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为什么会陷入到这种极端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女主角妮娜，她对于完美的理解太过绝对了。她认为完美就是要绝对的纯洁无瑕，要绝对的顺服。好，所以呢，当她必须要展现出一点叛逆，或者是狂野，或者是她自己的一个内在的一个欲望的时候，她就会觉得她必须要把过去的那个纯洁的自己要彻底的杀死，他才有办法把这一块展现出来。所以呢，你才会看到我们看到的妮娜，她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她不断的在折磨她自己，然后也产生一种精神的一个内耗，最后甚至于走向了一个绝路。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其实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是，真正的完美从来就不是没有缺点，而是呢，不要去追求过度粉饰的这种无瑕。所以如果说我们要避免走向像妮娜这样的一个自我毁灭的一个过程，关键其实就是你必须要打破你对完美是不是存在了很多的迷思。好，那当你去能够去正视自己不完美这件事情，我的个性的当中确实还有一些所谓的瑕疵，但那就是真实的自己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让这些瑕疵成为一个优点，甚至于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卓越的附属品呢？好，怎么做？好，也就是你可以去正视，好，你不必去把你内心所有这种负面的情绪，这种野心，这种必须控制欲的这种东西，你都把它掩盖起来。当你能够真正的去接纳跟直视它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些所谓的负面的一个特质，反而可以在工作的职场上面，好，去转化成另外一个优点。再来就是黑白到底有没有可能共存？一个卓越的人其实绝对不会活在一个

童话故事里面，当你决定不再盲目的顺从，当你开始去展现你真实的一个性格的时候，你不可避免的，你可能会破坏了一些你既有的在人际关系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和谐。好，你可能不会被理解，好，你可能也会啊，甚至于你可能会被孤立，好，排挤。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甚至于会自我怀疑，你会说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好，我是不是不应该指出别人的错误，好，我是不是很糟糕。那这个其实都会造成一种精神的一个内耗。可是如果当你可以提前认知到一件事情，就是孤独跟不被理解这件事情，其实是在你追求一个你个人的一个独特的时候的一个正常代价的时候，你的心态可能会有点不一样。因为你会知道那些在会议上的这种冷言冷语，或者是茶水间里面那种窃窃私语，并不是因为你做错了，正是因为你跟他们不一样，所以他们对你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但真正的成熟，真正的一个觉醒，是允许在你的当中，你有好的一面，你当然也有你自己的一个幽暗面，而他们其实是可以和平共存的。你可以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可以是那个温文有礼，好，你懂得团队合作的白天鹅。可是当你的专业底线被践踏，当你的创意不合理的被否决，又或者是当专案必须要破釜沉舟的这种魄力的时候，你随时都有能力去召唤出你里面那个充满着创意，甚至于是有力量的那个反抗的那个黑天鹅。所以呢，你不需要杀死白天鹅才能够释放黑天鹅，因为他们都是你内在真实的一部分。好，所以你要能够避免自我毁灭的这种完美主义的关键，好，我们刚在上一段里面有讲到，那个在于，关键在于是接纳而不是偏执。当你学会很诚实的去接纳自己不完美的那一面，可是你在追求卓越跟承担现实代价之间，你找到那个平衡点的时候，你就可以完成所谓的觉醒的同时，依然又可以保有完整的自己。所以呢，或许明天早上当你再次的走进办公室，当你打完卡，当你坐在那个你很熟悉的办公桌前面的时候，当你必须要再次去面对那个你需要隐藏自己委曲求全的时候，我希望今天听完今天的这个妮娜的故事，你可以想一想，你在你的里面有没有一直被压抑的一个你所不知道的，可是那却是很真实的你。那也许表现出来不会那么样的令人喜欢，甚至于当你在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你会很不习惯，好，你会觉得这不像我，可是呢又好像真的是我。好，那不要害怕说因为你展现出这样的一个部分真实的你的时候，因为别人不喜欢你，别人会可能会跟你保持距离，好，可能会让你很不习惯，会很不舒服，甚至你不喜欢那种被排挤的感觉。好，这些如果说你能够超越那个害怕，甚至你可以知道说，因为你正在做不一样的事情，你正在活出一个真实自我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一个必然过程的时候，你才能够去面对自己，而你也才能够在你的职场上面完成真正的一个现代的一个觉醒，活出那个真实自己的一个内在。你不会流血，你也不会毁灭，可是你在那个充满张力的那个黑白之间，你可以跳出一个属于你职业生涯中最震撼最迷人的完美之舞。我们今天的职场便利贴是，真正的完美从来就不是纯白无瑕的伪装，而是敢于直视内心的幽暗，让瑕疵成为你无可取代的锋芒，在黑与白之间，你跳出属于自己的卓越之道。光影职场学，我们下周空中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世界上所有的学问都有学成毕业的一刻，唯有爱是学无止境，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导师，学习让爱够远，让心靠近。FM 104.3 Go Go Radio。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现在时刻上午9:00。
3: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
1: 一遍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0: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安爹安娘，这汉子要来娶今日，那一座汉子陵哦。

四个月那够要来的寒哪子啊，拄着迄个法啊，搁介久比哦，大条讲嫌臭青。

0: 红鱼好食哦，再来对起阿弟啊喂。
1: 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下午1点，桃园地区 FM104.3 GoGo Radio 早上的9点，以及宜兰罗东 FM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咯。接下来连续2周想要带领听众朋友一起来探索台湾的土地之声。这几年台湾的音乐发行，我觉得有越来越多的作品在探寻台湾土地的故事，而我自己也非常的乐在其中，透过这些音乐更多来认识属于台湾这片岛屿的声音。虽然台湾的土地面积不大，但是我们有非常多元的族群，而且可能因为山脉，可能因为河川，把彼此隔绝，所以在每个地区也长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文化。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我想开头一唱下去，我们就知道它是什么歌。思想起，就是我们在提到屏东或是提到满洲民谣一定会听到的一首歌。那思想起我们最熟悉的可能就是陈达老先生他所唱的，然后我小时候就觉得思想起应该就是长这样吧，它就是一首歌吧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思想起它只有开头是唱苏香鸡，后面它有一点类似于唱者他带着什么样的心情，他想要唱什么样的词就可以唱进去。所以有人说思想起或者是说满洲民谣有一点像是台湾的爵士乐，爵士乐非常重视即兴嘛，在当下表演者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情绪，然后自己的想法

乐思演奏进去。所以每一位艺师或者是说每一位演唱者，他的唱词可能会完全的不一样啊，也有可能他今天唱的跟明天唱的也长得不一样。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是陈庆松先生他所创作的，他在写的是小时候父母亲为了养儿育女努力的见寒疾，就是种地瓜拿去卖想要换米，但是父母亲自己吃的却是非常简朴的食物，然后都把好的留给儿子。那陈庆松他就透过这首歌曲来感谢他的父母亲，也提到父母亲的恩情是如此的广大。而这首歌曲被收录在去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春城小唱》当中，这是为了纪念恒春建成150周年所发行的作品，制作人是李新云老师。那这张专辑很特别，总共收录了六首的满洲民谣，有原汁原味的古调唱法的版本，那也有老歌新唱重新诠释。举例来说，刚刚听到的思想起就是陈庆松先生所唱的，那紧接着就是三不一重新诠释的思想起。不过在听三不一的版本之前，想要先多多来分享一下陈庆松这一首歌曲的演唱者。陈庆松其实也很有特别的意义，因为陈庆松就是陈达的侄子，而陈庆松也在去年获颁了恒春民谣保存者证书，来肯定他对于民谣保存的贡献。那接着我们就来听三不一的版本，这个版本的歌词就跟陈庆松先生所唱的不太一样了，这个版本可能就是台湾人比较耳熟能详的了，因为他曾经被江蕙、陈淑桦还有洪荣宏等音乐人演唱。那思想起他会传遍台湾，也是因为陈达当时候被许昌慧老师带到台北之后，就是很多人开始带着他去演出，甚至他的思想起被用在云门舞集的作品当中，所以就变成了我们常常会提到台湾民谣就会想到的一个歌曲。但其实思想起他也有属于自己的创作的特色，举例来说，在演唱当中常常会以哎呦喂来作为一个句尾，这个也是满洲民谣很大的一个特色。好，那就不多说了，我们直接来听听看由三不一所演唱的思想起，这个歌词是徐秉钉老师所创作的。

这几年我很喜欢桑布伊的作品，总觉得他有着一种土地的味道，就是一种更深的深度吧。而且觉得从他的歌词里面或是他的唱腔里面所感受到的那一片土地真的非常的美。好，我要赶紧来到下一首歌曲了。下一首是风港小调。风港小调也是满洲非常知名的一个民谣。其实这些民谣在我小时候学生时期背书，就是要考音乐系的时候背书都有背过，但是我其实从未认真的去听或是去了解，一直到近几年。那风港小调大多是由满洲人来演唱，是日治时期仿山风港的工人在炭窑烧炭的时候所演唱的歌曲。不过这首歌曲里面潜藏着平埔调、四季春还有五孔小调的韵味，所以有人觉得风港小调可能是由四季春衍生而来的。这个确实我在以前背书的时候也有提过，然后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不同老师的说法都不太一样，但是一致的说法是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很被确定，但我觉得有没有被确定可能没有那么重要，重点是歌曲或是音乐保存了当时候的文化还有当地的价值观，我觉得这个才是音乐有趣的地方。那在这张春城小唱的专辑里面收录的版本很特别，因为演唱风港小调的是一个14岁的小朋友潘佑任，他在恒春民谣全国大赛个人赛得到特优，而且在学习如何来演唱满洲民谣。满洲民谣的唱腔很特别，不同地区的民谣其实唱起来的那个唱腔还有唱法都很不一样，所以他真的很需要学习。那我们就来听听由潘佑任同学他所演唱的风港小调。

在《真诚小唱》这张专辑中，演唱风港小调新诠释版本的音乐家是陈明章老师。为什么找他来唱，其实是特别有意义的。陈明章老师他所唱的风港小调歌词是朱丁顺老师所创作，那朱丁顺老师其实就是陈明章老师的老师，所以他等于是重新来唱了人间国宝朱丁顺，也是他的老师的创作。那陈明章他对于恒春其实也特别有感情，因为在20几年前他就是去到恒春找朱丁顺老师学乐琴唱恒春民谣。这让我想到之前访问简尚仁老师的时候，他曾经分享了他去到恒春找陈达老师做田野调查工作的一段回忆。他就说他去找到陈达老师的时候，他就坐在家门口弹着乐琴唱歌。那在陈明章老师他的分享里面，他就提到说，提到恒春他就想到当时候去找朱丁顺老师学乐琴，就在他门口，就是门口的那个点啊，听他说人生故事然后学乐琴，所以他会回想起当时候在这里学台湾满洲民谣的回忆。话不多说，我们就来听听陈明章老师所唱的风港小调。

完全不同风格的风港小调，对吧？陈明章老师在分享里面，他就有提到说，觉得录制这首歌曲最大的挑战就是，以前他唱民谣都是照着呼吸、心情跟速度去唱，但是要让它变得所谓的流行音乐化，就需要照着既定的编曲啊、速度啊，或者是音调去唱，对他来说是很大的挑战。我刚刚就在思考这件事情，突然觉得好像可以稍微体会陈明章老师所说的那个挑战。最近因为一些原因，所以我在我的学校，因为我是念民族音乐所嘛，所以我开始要去学习南管音乐里面的二弦这个乐器。二弦跟二胡不太一样，南管音乐也不是我们熟悉的国乐，它完全是两种不同的音乐风格跟体系。那对于一个从小就被框架在西洋古典音乐，像我们常常会提到说什么四四拍啊、三四拍啊，这是一个三拍子、四拍子的音乐，然后速度是多少，小时候就是被这样子框架住，我都喜欢说我们是被小节线框住的音乐演奏者。但是到了南管音乐，你要跟着所谓的带领者他的速度去做诠释、去做演唱。当然在他们的乐谱上面还是有所谓的速度跟节奏，但是他的理解方式就跟西乐截然不同。那二弦跟提琴虽然都是弦乐器，但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提琴我们在按弦的时候是有一个指板的，只是手指的指，然后板是板子的板，所以你按下去是什么音就是什么音，不会有太多的变动。可是二弦像或是二胡其实也是，这些乐器都是没有指板的乐器，也就是说按弦的深度会影响它的音高。那这件事情对于演奏出来的声音就有很多的不同，你也可以说音色的变化变得丰富，音高的变化也变得丰富。所以一开始我在看到南管的宫扯谱，不好意思，我到现在还是不会看可是我在理解拍子跟理解音高跟理解每一句到底长什么样子的时候，确实吃了点苦头，因为好像很难去放下原本的小节线的框架去理解它。但在学习的过程，我觉得很有趣，好像慢慢的去找到了一个方式去理解。

解这样子没有小节线、没有被拍子切割的音乐。但反过来说，学习传统音乐的人，他要来面对一个有小节线，然后有所谓的轻重拍的音乐，或许也会遇到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挑战吧，会觉得为什么要把我框架住？会不会就是陈明章老师的这种感受呢？不过我想在这里说这么多，可能真的还是要亲身体会才能够去感受到那样的落差。但他的这个分享就让我想起了最近在生活中遇到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好，我们要来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想要跟您来分享的是五孔小调。这个五孔小调是张碧英老师创作，也是由他演唱的。那张碧英老师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潘佑任同学，他的老师，他的艺师。五孔小调其实不太好唱，因为它的高低音变化非常大，也被称为十二月苦力歌，或是叫做苦力调。那这一首的新唱是由杨素浩所唱的，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我们先来听张碧英老师所演唱的五孔小调。

这是张碧英老师所唱的《五孔小调》，以及杨素浩重新演唱的《五孔小调》，听起来确实非常的不一样。而杨素浩所唱的这个版本，也是透过歌词来讲述父母为了儿女辛苦工作的心情。听到这里，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满洲民谣有很多的歌曲都跟工作跟生活有很大的关联，尤其在父母辛勤工作养儿育女的感恩之情，在歌曲当中经常被演唱。

这两首我觉得有一点像是一个呼应。张碧英老师唱的《无孔想调》，他在讲述的是养儿育女的无私奉献，而且盼望子女有成的心情。那杨素浩他所唱的版本则是比较像是从孩子的角度去引导听众看见父母的辛劳，我觉得他有一种呼应的感觉。而杨素浩这位歌手也很特别，他其实是宜兰的一位国文老师。那身为一位老师，其实也会常常接触到学生的家庭跟父母之间的互动，有时候父母可能跟老师是冲突，但有时候是合作的伙伴，甚至会在这当中看见父母的辛劳。所以我就很好奇，我也很想知道杨素浩他在唱这首《无孔小调》唱出这样的词的时候，他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诠释的，应该很有趣吧。那接着我们再来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要来跟您分享的是《四季春》。这一首可以说是很多满洲民谣的起点。那四季春的时间大概跟思想起差不多，原来的名称也不是四季春，就是大调而已。那歌词因为常常以四季花草为题，所以才改为四季春，所以才会有人听了听觉得诶，风港小调好像是以四季春为原型，因为听起来旋律非常的相似。那在春城小唱的这张专辑中收录的版本是由恒春的民谣保存者吴登荣老师演唱以及作词，歌词则是以介绍自己为主题，从中来讲述他跟陈达老师在同乡也就是大光里的生活。我们就来听听吴登荣所唱的《四季春》。

接下来要来听到的是在这张专辑中的第二个版本的《四季春》，是由福可泰乐团所唱。我第一次见到福可泰乐团是在应该是去年前年了，前年的世界音乐节，我第一次听到他们的演唱，我在当下听到哭出来。在那一场的短短的30分钟的表演里面，福可泰乐团唱了非常多首的满洲民谣，但是他们不是只唱满洲民谣，而是用乐琴、用吉他、用一些很简单的老乐器、台湾乐器跟当代乐器去擦撞出火花。但我觉得他会吸引我，甚至是说让我流泪感动的，是因为在编曲里面，他们尽可能原汁原味的保存了原本的唱法跟原本的音乐风格还有音乐形式。我觉得这个是在传统民谣要去做新编的过程中非常不好拿捏的一件事，但在他们的演出中足见他们真心想要去分享满洲民谣的这个心意，而且是非常认真非常严肃的在看待。那这个四季春就是由福可泰乐团他们自己编曲，是由林凤珠作词的，而身为恒春半岛的乐团，他们试着用音乐将恒春的阳光带到歌曲当中，我们就来听听看他们如何诠释这个带有现代风味的四季春。

0: 恒春果然是恒春，四季如春。我很喜欢福可泰乐团他们这个新的诠释版本，完全的将恒春的阳光带到了音乐当中，让听的人好像也可以看到阳光明媚的恒春。之前曾经看过有人说去恒春去垦丁玩，虽然大家都想说要去玩水，要在夏天的时候去，但其实夏天我自己觉得还蛮不适合去的，因为太热了。但是在冬天或是春天秋天就很适合，因为阳光很温暖，海水很温暖，不会太冷，但是也不会太热。或许冬季才是适合去恒春玩的时节吗？不够了山风啦，听说落山风也真的是蛮可怕的，人真的会被吹走，所以还是要算一下时节去恒春玩。但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非常推荐听众朋友可以去恒春镇走一走，不要只去垦丁。垦丁国家公园有很多丰富的自然生态景观，也有一些人文的保存下来的地点可以去，但其实恒春镇本来就是一个古城，去年建成150周年嘛，恒春这个地方有150年以上的人文历史等着我们去探索，所以我觉得或许可以去到一个礼拜。总之我非常希望自己可以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待在恒春，感受一下当地的生活，也更深入来认识这一个城镇的故事。那今天最后要来跟您分享的两首歌曲是牛母伴。牛母伴这首歌每次听了我都觉得好像可以去感受到那个歌者不舍的心情。为什么会说是不舍的心情呢？牛母伴常常在女儿出嫁的前一晚所举办的惜别宴会，或是新娘要上轿前的聚会的时候来演唱。她的音乐特色就是常常会听到一个由低往上高八度的演唱，所以其实她就是一个娘家要嫁女儿的时候向女儿表达爱，表达不舍，期盼她在夫家可以过上好日子，可以过上幸福快乐生活，一个祝福，一个情感非常交杂，情感非常复杂的歌曲。那牛母伴有不同的名词，像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我比较常听见的是牛尾摆，不过近几年比较常使用的词是牛母伴。除此之外，牛母伴的演唱他会一个人演唱不同的角色，举例来说，这段歌词他可能是以母亲的视角演唱，下一段可能是从女儿的视角来演唱。那在春城小唱专辑中收录的是由民谣保存者张景贵老师以及艺生谢徐凤玉对唱，有一点像是母亲跟女儿在对话的感觉。除此之外，第二个版本是由我近年非常喜爱的一位音乐人戴小军重新诠释的版本。那这个歌词呢，则是由人间国宝张日贵阿嬷作词。我们就来听听这两个版本，而今天的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下周同样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1: 十五子，你明仔载就要去捧人的饭碗，会记得哦，你带一号你的大家官哦，
2: 好啦，
1: 阿母太安心。
2: 好啦，阿母我知道啦。

0: 生命的蜕变并非偶然，因为一切的改变从关怀开始。 FM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 就在嘉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在今天呢，我们同样跟大家分享许多在台湾大大小小的活动还有旅行的这个深度介绍。在开场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就来分享近期的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玩什么，还有在接下来的深度旅行探索呢，既然是深度呢，我们到一个地方就不能只有走马看花打卡拍照。那台湾在过去其实有很多的产业发展，如何结合产业跟旅行之间的串联呢？今天深度旅行探索就来分享台湾旧时光散策，走进产业聚落与土地故事的旅行。听起来是不是很像那种会得奖的节目的标题呢？事实上这一集主题呢，就是透过旅行来走进到台湾在过去呢，其实有很多地方有自己一个产业发展，而且当然背后都有它的一个时代的背景跟故事。那这些地方呢，也曾经因为这些特定的产业而形成聚落，造就当地的发展，也养活了整个世代的人。所以如果呢跟着长辈一起去走这样的旅行，那一些旧时代的回忆呢，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怀旧而且触动的部分。如果是年轻的朋友探索呢，则是可以重新认识台湾这一片土地，把很多原本看似很普通的风景，但事实上透过对于在地的了解，就觉得哇，这个变得非常有趣啊，或者蕴含着对于台湾的更多认识的一个轨迹，也是另外一种不同选择的旅行探索方式。就在今天的深度旅行探索，我开场现在进行的就是今天的旅游新鲜事。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先从宜兰开始。这是2026年第一场的宜兰人市集，将在本周末23到24日登场。那地点呢是在兰阳原创馆以及市民之森广场，以宜兰的旧城文化作为主题，同时串联的包含传统的匠师还有青年的职人，也融合传统的市街还有青年创业的主题。那在活动期间呢，还有双舞台，会有轮番上演12场的展演活动，从吉乐节奏乐舞演出到创作歌谣，另外呢还有魔术表演、说故事以及吹泡泡，属于亲子的互动体验，所以大小朋友都可以参与。此外呢，在市集本身也推出了旧城实境解谜活动，结合了宜兰的街区巷弄，同时还有古迹与景点，而且在整个游戏过程当中就可以探索呢在这空间里的历史跟文化，透过玩游戏可是也深入到宜兰在地。那相关的详情可以关注宜兰人市集的粉丝专页，或者宜兰县政府青年事务科的粉丝专页来进行了解。继续是桃园在本周六的活动，这是在5月23日的晚间，会在桃园八德北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户外广场来盛大登场的，就是鼓动天听的音乐活动。那这是邀请到呢这个石鼓集乐团来参与哦，也是由桃园市政府文化局来主办，最主要呢就是要推广传统民俗艺术，同时呢认识鼓乐啊，因为大家觉得鼓本来只有节奏而已，但事实上呢鼓可以带来非常磅礴的气势，所以其实在古代呢它基本上就会跟很多的仪式结合在一起。那这一次表演的石鼓乐团呢，带来就是他们的剧作鼓动天听。那这个乐团呢，其实在台湾应该算已经很有知名度了，就是以鼓作为主题的一个乐团在2000年就成立了，那么其实在台湾很多地方呢都有巡演。那如果喜欢鼓乐，或者呢想要感受到这样气势磅礴的这个结合传统跟创新的演出呢，就在本周六在桃园的八德北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的户外广场。再来分享是新北的近期活动，新北考古季呢已经热烈的展开，
但也随着五月份的淡江大桥通车哦，所以淡水跟巴黎这两处呢，往返交通未来会更便利。除了有这个路线的公车推出之外，另外呢还有水路的部分哦。所以呢，为了这样子一个串联的概念可以更为具体，在新北市辖下的13行博物馆，还有淡水古迹博物馆特别联手，从即日起开始到5月31日是推出了一票畅游双馆淡水巴黎玩透透的活动，那也就是一方面庆祝淡江大桥的通车，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把这两个其实都有文化背景的地方呢一次玩透透，包含在左岸的巴黎有史前文化，在右岸的淡水呢不用讲更是台湾的一个国际贸易发展的起点，那现在呢还可以看到很多百年以上的古迹，就在这一次呢这个双馆都可以一票畅游的活动当中，也就是呢你不管从哪边作为起点，反正你买了这边的票呢你就可以去参观那一边的馆哦，所以是非常方便的一种形式，那时间到本月底为止。最后是台北的近期活动，为了响应518国际博物馆日，那么在台北呢其实从上周开始就有很多免费入馆的活动，但是我刚好那个时间如果在上班上课，我不就没有时间可以去参与这些系列活动吗？不过呢其实台北市文化局特别针对夜晚这个主题也推出了台北夜博周的活动，吸收了33间的行政区域内的博物馆还有地方文化馆所，已经从上周开始会直到6月1日，那么在本周开始呢5月23日就有士林史前台北日，在芝山文化生态园区有体验芝山之夜星空下的探险，开启夜间

生态探险的活动。5月24日有大同文化复兴日，包含呢在这个区域的新芳春茶行的茶香舞步活动，将登场的是旗袍与探狗的这种绝美交汇的一个浪漫的夜晚，同时呢会在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来举办活字印工的体验活动。在5月25日会有万华文化日，在剥皮寮历史街区呢是推出了时光回廊的沉浸式的导览，另外还有西门红楼百年的历史导览活动。5月30日有艺术与创意未来日，这是在台北偶戏馆将演出夜光偶戏，走进到更为魔幻的一个偶戏的演出空间。5月31日有北投温泉文化日，邀大众呢穿着浴衣来夜游温泉博物馆，以及6月1日是中正历史记忆日，这是会在古岭街小剧场来进行实境的导览，带着大众呢可以探索历史空间，所以有蛮多天的，然后不太一样的活动哦，所以可以挑选自己呢这个非常喜爱的或是有兴趣的来参与，那详情呢可以上台北市文化局的官网来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所分享的旅游新鲜事。那么在我们进入到深度旅行探索之前呢，先来欣赏一首歌曲。这最近有一部很热门的电影哦，也勾起了许多人的回忆，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哦。那这一部电影真的让我蛮意外的，就是知道它票房会不错，但没有想到那么好。而且呢，其实我现在去电影院呢，大部分看到的观众是年轻人，但这一次呢，去看了 Michael 这一部作品，会发现真的各个年龄层都有，好多人呢来怀旧哦。待会跟大家来深度旅行探索，也是分享怀旧的主题。不过在这里先来送上这一首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小时候跟他的哥哥们所组成的 The Jackson 5的经典歌曲 I Want You Back， 我要你回来。待会也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咱们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的就是台湾旧时光散策，走进产业聚落与土地故事的旅行。哇，自己再次听还是觉得非常像 Discovery 之类的标题吗？听到产业会觉得比较严肃啊，就觉得哇，跟经济发展啊，跟一些技术面有关的。但事实上呢，其实现在这样的类型还是可以非常有趣的，不然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观光工厂出现了。就是我们可能很熟悉某一项事物，原来呢也承载很多的地方以及人物的故事哦。那就先从北台湾开始哦。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在近40年呢因为一部电影开始走红，然后呢原本这个有时候旅游某个地方大受欢迎，但是可能慢慢的呢就是随着新鲜度的消失，人潮会下降，那这个地方持续了40年哦，也就是金瓜石还有九份这个区域。那其实它在过去也是非常重要的台湾矿业的一个发展的所在地哦。整个九份跟金瓜石山城的这个崛起呢，来自于在19世纪后期，其实就在基隆河的上游就开始发现了砂金，但在过去呢比较没有人进行开发的情况之下，是一直要到日治时期就有大规模的来开采，而且引进了现代的技术呢，就把它建立成为一个完整的矿业系统，就是从开采到挑选到最后制作到直到外销的一个情况哦。所以就需要非常庞大的人力，所以这里的山区就出现了有很多的宿舍、医院、学校，还有运矿铁道，甚至当然也发展出了娱乐的文化，包含现在去当地还是可以看到过去的旧戏院的这个建筑，因此它就变成了一个依附着矿业而诞生的聚落，甚至有小上海这样子一个称呼哦，也就是形容了它当时整个繁华还有人潮聚集的状况。那现在呢在金瓜石跟九份旅行还是能够有很多的古迹建筑去探索，比方说有太子宾馆、黄金博物馆、本山五坑以及旧矿道的遗迹，这都是过去呢在矿业发展的时期留下非常重要的现场。走访这些地方也可以理解到在以前的山区的居民如何在这样子一个其实跟平地当然感受很不一样的地方，但是还是建立起自己的生活模式。那事实上以前矿工的生活呢，在白天清晨的时候就要进坑，一待呢可能就是十多个小时，而且在坑道之内呢，甚至是在比较地底下的地方，又热然后又非常的潮湿，偶尔还会伴随落石跟这个气体的风险。但是有很多家庭呢，尤其是男性呢，其实都在这矿坑当中工作，所以呢其实在九份跟金瓜石的聚落也发展出了一种蛮特殊的邻里文化，大家都住得很近，所以慢慢就会发展出了彼此互相照应的一种地方上的文化。然后现在呢还有以前很多经历过这个时代的老居民还是住在周边，遇到他们呢还可以聊一下以前的矿坑过去的地方故事，生活是像以前呢有发生一些矿坑的事故，那到底实际上他们所经历的是什么情形。所以不管九份或金瓜石呢，也不只是台湾旅客啊，是很多国际旅客都会造访的热门风景区。但事实上呢，作为一个台湾在地的旅行者，如果想要感受不一样的九份跟金瓜石，就可以走进到旗塘老街还有劝济堂的周边以及旧宿舍的区域，可以看到以前实际的生活痕迹，而不再是停留在电影当中的一个印象。大概是在1970年代后期呢，因为矿产逐渐枯竭，再加上国际金价以及开采成本的问题，金瓜石的矿区就陆续停工，有大量人口就外移之后呢，很多的场所像学校呢就废校了，然后整个很热闹的山城突然就快速的沉静下来。那一直到刚刚提到的电影，其实就是这个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呢上映之后，然后造成风潮，也让这个九份跟金瓜石重新受到关注。那现在呢可以从黄金博物馆步行到地质公园，这个路线就可以同时看到观光的发展还有旧的聚落的一个并存的状态。而前往13层遗址，这里是以前呢这个选矿炼制的一个重要的设施所在，本山五坑则保留部分的坑道，还可以实际体验矿工以前的工作环境。那像刚刚提到的黄金博物馆就有整理出非常有系统
在以前采矿、运输还有居民的一些生活的状态。那我快速的认识之后呢，再去走刚刚提到的这一些不同的设置的场景。如果时间够的话呢，甚至可以步行茶壶山步道，更可以从高处来理解呢

当年的矿区发展跟这个交通把它运输出去呢，非常重要的就是邻近就有海港这样子一个互相依存的关系。这一些景点串联起来呢，就是一段台湾呢在过去资源开发超过百年以上历史的非常代表性的行程。在这里现在送上一首歌曲 Coal Miner's Daughter， 煤矿工人的女儿，来自于美国的乡村歌手罗瑞塔·林恩的作品。这首歌曲呢是他真实人生的描述，他真的是矿工的孩子，然后呢甚至他还出版过回忆录，而这一本回忆录呢甚至在1980年代曾经呢改拍成为电影，就叫做矿工的女儿，还获得金球奖最佳音乐还有喜剧类影片奖。那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写入了他人生故事的歌曲。

这是来自于美国乡村歌手罗瑞塔·林恩的歌曲《煤矿工人的女儿》，也是呢他自己的人生写照、哦、那么当然呢，其实现在、哦、在台湾呢还有很多呢，其实就是在曾经金瓜石发展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比方说其实呢吴念真就是其中一位，所以呢他也是以自己的父亲曾经是矿工为背景呢，就有拍过一部电影就叫做《斗丧》，然后那部电影是蔡振南所主演的吧，其实应该算是吴念真呢半自传的内容，也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呢其实这样的生活真的非常不容易，因为虽然眼前的是金山银山呐、啊，但是都不是自己的啊，然后自己反而是相对的非常辛苦的生活，然后还是好好的照顾一个家庭，甚至呢作为台湾重要资源呢，可能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却是非常具有贡献的一份子哦。所以当然在开场呢就要介绍一下，虽然其实已经很多人呢知道这个九份跟金瓜石的产业历史了，接下来介绍这个呢就不知道大家呢熟不熟悉了，它可以说是一种这个甜品的发展哦，也许大家有尝试过，就是在北海岸的石花洞。那其实呢这种甜品现在来到北海岸这一带还是有看到蛮多

多店家在贩售，但真的比较像是区域限定哦，因为在台湾的其他地方好像很少有机会喝到。那其实呢，这是因为它是生长在北海岸呢，有这种得天独厚的环境。石花洞的原材料是石花菜，它主要是生长在潮间带的礁岩上的一种海藻。那在北海岸这个区域呢，因为常年受到海流还有它的沿岸地形的影响，就很适合石花菜的生长，所以在早年的居民就会在退潮的时候来采集。但是呢，当然非常不容易，即使退潮，可是那个石头上面呢是又湿又滑，而且有海象的变化等等的，那取得不易之外，要把它制作出来的加工呢，其实也很耗时间。所以在以前呢，并不是可以大量生产的甜品，而主要是沿海居民的一种季节性的食物。也大概是因为这种不容易的情况，所以它并没有在全台湾呢就是非常广泛的可以食用到哦。但是呢，反而变成一个地方上限定的特产的概念。尤其现在如果来到石门还有富贵角以及三芝这一带呢，就可以看到还是有蛮多的店家在贩售。那在以前制作到底有多麻烦，就是石花菜艰难的采回来之后，还要进行非常反复多次的曝晒以及清洗，然后呢再用长时间去熬煮出它里面的胶质。而很多家庭呢就主要在夏天来制作之后开始沿街贩售，但还是很多人愿意投入呢，就在于这是一个在过去沿海居民还是可以利用自然资源来维持收入的方式。当然在过去呢，基本上都是用手工来制作，不过现在可以看到全手工制作的石花洞是越来越少，而且很多的这个材料呢都是用现成的方便的粉料来替代。所以如果呢经过在地有看到店家特别标注自己是手工制作呢，就蛮难得的，也可以尝试看看。尤其现在很多人到北海岸啊，首先呢就会探索是咖啡馆，感受西方的咖啡文化，但事实上呢在这里之前长期就是属于渔村的聚落，那居民们的生活呢也跟海洋是高度相关，包含呢像石花菜什么时候可以采，什么季节适合晒制，都有非常固定的经验。因此当然除了看海景去咖啡馆之外呢，更进一步可以深入到在地的渔村的区域，或者呢在石门老街还有富基周边呢，其实也可以看到有传统的海口聚落的存在。那这些地方比起热门的打卡景点，事实上更能够感受到以前北海岸的原本生活样貌。相关的旅行可以从富贵角灯塔开始，然后在这个区域的附近海岸就可以看到典型的石花菜生长的礁岩地形，后续可以再延伸到石门老街还有富基渔港的周边，就可以找到手工制作石花洞的老店，还有部分店家呢甚至还保留以前大型的熬煮的工具还有曝晒的空间。那尤其呢如果夏天在当地呢，更有机会看到这个晒制的过程。那其实除了甜品之外，其实这条路线呢就是连接了北海岸的渔业还有海口聚落的历史，也是理解北台湾的海岸生活非常重要的入口。那在分享这首歌曲呢，这个主题就是海洋是孕育生命的所在，有一首歌曲就是描述这样的主题，就是方大同跟王诗安所合作的歌曲《送海》，歌颂海洋，唱出是对于海的崇敬。

王诗安与方大同所合作的歌曲《送海》，讲到海洋呢，对孕育生命这种包容性哦。那接下来呢，要说到也是一个以海为生的地方，是台湾的离岛澎湖。在澎湖呢，一般哦讲到就是以度假观光为主，但事实上澎湖在地呢，也有过去早年所发展出的产业，这叫做菜宅文化。这个菜是什么菜呢？就是种菜的菜，所以是跟农业有关的发展。那这就要说到它形成的原因，也是来自于在地的自然地形。因为澎湖的地势比较低平，而且东北季风呢，在冬天的时候又相当的强烈，再加上呢，这个吹来的风还不是一般的风，因为它的海风的盐分是非常的高，这导致农作物不容易生长。那以前呢，离岛的情况呢，物资的运输也没有这么便利，可是在地人还是要吃啊，所以呢，早期居民就是为了要种菜，那就利用就地取材非常方便的玄武岩来堆砌石墙，变成一个低矮的封闭空间，来减少强风的直接吹袭。那这种空间就叫做菜宅，给蔬菜们所住的家，家家户户呢几乎就会去建一个自己的菜宅，专门就用来种植蔬菜。那现在要看到这样的景观呢，最主要在西屿还有湖西一带，还可以看到保存非常完整的菜宅的景观。那如果有机会造访的时候，可以仔细观察，其实澎湖的聚落基本上在以前都是用石头所构成的生活痕迹，这不只是建筑上的特色，也是在这个海岛环境下就会形成的一种生存方式。因为在地就是缺乏大型的森林，没有这样子一个建材可以使用，所以以前的建筑材料在澎湖多半也就是利用石头。那除了拿来盖房子筑墙之外呢，甚至会用来做防风的工事，或者呢用以分隔土地。那其中的菜宅文化呢，所以也就是整个聚落发展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很多居民呢也因此从小就学习要怎么样堆这些石头，甚至是不用水泥，但也是可以打造呢稳固耐用的石墙。而且现在还有一些长辈呢还是拥有这样子修补菜宅的技术。那当然后来随着交通的往来更为方便，所以货物的运输呢也更为便利，以及在澎湖的年轻人呢就外移到其他地方，甚或是很多来到本岛发展。再加上呢，其实现在生活条件不一样啦，需要自己种菜的这种情况呢已经改变了，所以也慢慢的让这个传统技术呢是有失传的情况。因为失传，而且加上呢这个使用率没这么高，所以也可以看到很多菜宅后来就逐渐的荒废。但是在近几年呢，这个地方的文化聚落都强调自己的特色，所以在澎湖的这一些聚落也开始重新整理菜宅景观，希望可以保存地方文化之外呢，也可以作为观光上面另外一个欣赏的特色的重点。甚至有一些呢是改成了像民宿这样的用途，或者在部分的社区也会结合导览。那如果想要认识菜宅文化，在西屿乡的二坎聚落是一个很重要的起点，这里就保留有大量的石墙

墙古厝，还有传统的菜宅空间，也可以看到呢这个聚落过去如何发展。那除此之外，同样位在于西屿乡的西屿聚落，则是还能够看到大型的石墙的保存。那在当地旅行呢，可以顺道连接到跨海大桥、渔村的景观以及石户景点，认识到过去的澎湖居民怎么样利用有限的资源来建立自己的生活系统。那部分社区所提供的聚落导览也会很详细的介绍呢不同食材，它还会有不同的用途跟堆砌的方式，其实更能真正真的看懂澎湖的过去和现在。那当然是属于喜欢深度旅游、喜欢历史文化主题的朋友呢，也非常适合安排的行程。那当然在很多岛屿聚落的生活呢，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哦、不止在澎湖，也不止在台湾，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个利用天然资源所发展出来的生存方式。那像是接下来要欣赏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近期啊因为政治的话题而比较常登上版面的这个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其实呢就是因为这里有很多这个热带的资源，包含许多的热带植物，所以呢就发展出来香料这样子一个地方产业的特色。然后播出的这首歌曲叫做 Gaskara， 这是来自于马达加斯加人对于自己的国家的称呼，带有一种文化的这个荣誉的意涵。那这首歌曲的收录呢非常特别哦，这是一个台湾女孩陈文珍以及她的丈夫来自于澳洲的 Tim Core， 他们就发起了一个叫做小岛大哥 Small Island Big Song 的计划，走访了南太平洋、印度洋上总共有16座的岛屿，主要是要用音乐串联起在这个区域南岛语族传唱多年的传统乐曲，也希望更多人可以关注到呢这一群因为海平面上升恐怕将面临到呢这个未来的生活发展其实会受到影响的属于气候难民这样子一个主题哦。就来分享呢其中一首歌曲，就是由马达加斯加音乐人所唱的这一首 Gaskara。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我们今天分享的深度旅行探索主题呢，是透过产业来深入一个地方。其实呢，这个虽然说产业还是要讲好像是经济有关的话题，但事实上呢，这个一个地方的文化形成就跟日常有关，而这些日常呢可以继续运作下去就跟产业有关，而这个产业可以发展里面呢就包含了自然的环境，包含了整体文化特色，以及呢在这里生活这一些人。所以其实也是非常适合结合深度旅行的主题哦，这就是台湾旧时光散策，走进产业聚落与土地故事的旅行。那接下来要介绍这个地方呢，也是台湾在近几年来很多人呢其实会去拜访的、哦、同时呢就是非常有趣，因为我们虽然每天吃盐，但是呢不一定看过很多盐的情景，再加上呢当地哦就是透过观光的发展呢，近几年来就非常热门的就是台湾制盐产业的一个过去的重镇台南的盐田。那这当然也是取决于当地呢特殊的地形跟气候，因为台南的沿海拥有很长时间的日照，而且降雨比较少，再加上海岸线很平坦，所以早期呢就已经是台湾重要的制盐跟晒盐的产区。那时间可以追溯到从清朝开始，当时的沿海居民呢就会用海水蒸发之后来制成盐，到了日治时期则是进一步建立了大型的盐田还有管理的制度。只是呢盐其实这个我们超商就可以买得到的东西，但即使到现在也是如此，它不只是一种调味品或者运用在生活的很多层面，它可以说是一个必需品。那因为这样子，所以它是一个重要的资源。在早年，盐多半就是由官方来经营的一个管制的资源，其中像是日本时期在1899年的时候，当时台湾总督府呢就采纳了辜显荣的建议哦，就颁布了一个叫做台湾食盐专卖规则，那就恢复了专卖制度哦。会叫做恢复呢，就表示以前其实也有用过专卖制度，那会恢复是因为原先的专卖制度呢，就是当时官方啊会觉得容易呢造成有这个上下其手，就是会出现弊案的情况，所以后来呢是废除了专卖制度，但是呢让整体的产业呢反而是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变成更混乱情况。那因为盐很难顺利卖出去，所以后来很多呢这个制盐的农民们就开始转行，也造成呢盐产量呢是快速的下降情况，所以后来呢也才恢复了专卖制度。那一时之间就让台湾的盐田的面积跟产量呢快速的恢复，甚至呢有能力有向国外来出口。可是这也可以看出就是台湾的盐的资源是非常丰富，只要用两年时间，然后呢有这个有秩序的制度的话就很快的恢复。那当然呢其中可以感受到过去这样子一个风貌的地方就是在台南。那最主要现在最多人拜访的就是井仔角瓦盘盐田或者是七股盐山。在以前的晒盐是一种非常高度要仰赖天气的工作，像是盐工们每天早上呢起来就要先观察今天的风向往哪里吹，日照呢是什么情况，还有海水的浓度为何，然后呢再会控制呢这个水引入到盐田当中，还有要曝晒多久，以及什么时候呢要进行收成。而且呢盐呢是雪白色的，所以在盐田里面工作跟在雪地里面其实很像哦，都会遇到非常剧烈的太阳光的反射，那其实这对于皮肤甚或是眼睛呢都有一些健康上的影响。但是那时候呢为了生计哦，很多在当地的人是全家人都在盐田工作，甚至是小孩子也懂得呢会帮家里搬盐啊，整理盐堆等等的。那现在这一些过去的生活方式呢，当地还有保留相关的展示哦，就是可以认识以前的人们是如何非常艰辛的来制作。我们现在吃盐很容易啊，那有非常便利的一些现代化的生产流程啊，但是在以前的人其实真的非常不容易。那也可以看到以前生活跟现在有极大的落差，所以即使是盐这么小小的东西呢，我们现在能够去这个使用它呢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如果想要到台南来体验在过去兴盛的

盐业文化，北门的井仔角就是很好的起点之一，这里还保留传统的瓦盘盐田的形式，那么在退潮还有太阳下山的时候，还可以清楚看见盐田的结晶以及过去的饮水系统。七股盐山则有保留大型的制盐设施以及仓库的空间，可以看到过去呢盐业在台湾发展的规模，同时还可以串联去拜访盐业博物馆、将军渔港以及西湖行程。那除了看到外在景观之外呢，其实可以结合更为内在去理解这个当地的过去的一个产业历史文化的发展，而且甚至呢有部分的地方现在也提供挑盐跟晒盐的体验，比起单纯的观光呢，其实反而是跟历史的场景有更为互动的一种选择方式。那当然这一些地方的运用不只是作为观光，也可以结合很多文化的活动，甚至是音乐演出哦。那么像去年呢，其实田馥甄 Hebe 就很特别的深入到台湾许多自然景地的一个计划，叫做野地小型巡演。虽然不是像在这个大巨蛋里面这样子一个盛大的舞台，但反而呢是走进到自然环境当中，然后非常贴近听众们来欣赏音乐的一种完全不同气氛而且更为亲近的一种方式哦。那么其中一站呢，其实就是选在这个井仔角盐田，那这里就来欣赏田馥甄的歌曲《日常》。

Hebe 田馥甄的歌曲日常。那最后呢，我们的产业之旅要来到的是东台湾哦，也是因为他得天独厚的资源就是在花莲。我记得我很小时候呢，因为我的姨婆住在花莲，然后呢就有机会有从遥远的高雄然后呢去花莲旅行。那时候印象最深刻呢，就是哇，花莲真的是一个有好多矿石的地方哦。当时呢我带回来的这个伴手礼呢，非常爱把玩的就是做成像鸡蛋这样子一个大理石的，应该算是摆设吧，但是因为摸起来冰冰凉凉的，所以呢那个年纪还在幼稚园嘛，所以就把它当成玩具来玩。但这样回忆呢，其实也可以体会到这个花莲的矿产也是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尤其是板块挤压之后形成非常特殊的地质，其中呢也让当地的山脉是蕴藏有

大量的绿色的蛇纹岩还有玉石的矿脉。大概在1960年代到70年代，当地的丰田玉跟台湾玉就开始受到关注，因此有大量的矿工就进山来采矿，也带动了花莲的玉石加工产业的发展，陆续就出现很多玉石工厂还有艺品店。这是我第二个呢对花莲印象深刻的地方。后来有机会去花莲玩的时候呢，就发现有一整条街几乎开的都是这个玉石的艺品店。所以刚刚提到，其实从1960年代开始发展，也让很多家庭在当时就靠着加工还有外销这一些玉石为生。那在早期玉石加工呢，也是需要大量的人工，整个工序呢是包含先切割原石，再进行打磨、抛光以及雕刻，所以是好几道工序才能够变成家里摆设的饰品或者是艺品。到了1970年代呢，台湾的出口市场的需求更为增加，花莲还出现了完整的产业链哦，从采集开始一直到呢把它送出去外销，其实整体呢都是有非常完整的系统，让不少在当时的年轻人呢现在回忆起哦，就是有一个好处，也就是在花莲呢可以不用离开家乡就可以在当地工作。那如果今天来到花莲旅行呢，也不妨探索一下，其实有一些工坊里面还是呢有这些老师傅在提供他们非常的精湛的技术。那当然呢，整个玉石产业在花莲的发展也是随着这个矿源的减少，加上人工的成本更为提高，以及呢在海外有更便宜的加工市场的崛起，所以这里的玉石产业呢是逐渐萎缩，原本很热闹的玉石街也慢慢的改观。那现在呢还有留下来的多半是小型的工坊，那有一些老师傅呢就转行，比方说去做其他的雕刻，或者呢是专门修复这一些老玉件的工作，虽然稀少，不过还是有把部分的工艺技术传承下来。那如果要进行一趟有关于花莲的玉石旅行，就可以从寿丰丰田一带开始，因为这里早年就是在台湾重要的玉石加工区。那刚刚提到有部分呢老师傅还在的工坊也是开放参观，其实最主要就是在这个区域。来到市区也可以看到不少的玉石店，如果呢是对当地的地质有兴趣，还可以前往花莲地质馆可以看到有关的展出，所以可以结合地理地质非常知识性的主题在当中，有完全不同感受的行程路线。尤其玉其实是真的蛮多人在收藏的哦。讲到玉石呢，也是非常具有古代中国风格的一种产物，因为它不只是装饰品，甚或是延伸出了一种结合了非常多不同意象在当中，它包含结合了权力、宗教信仰跟身份或是道德的象征，所以古代这些大官们甚至帝王身上都会配有玉石，或者呢这个镶嵌的珠宝呢也很多会以玉为主，或者呢孔子也曾经说过君子彼得于玉，那这个彼得呢不是英文的 Peter 哦，是说他的德性应该要像玉一样。那君子跟玉之间其实怎么做连结呢？因为玉本身的特性是温润，但其实质地非常坚韧，同时呢它虽然有光泽但不张扬不刺眼，有一种爱爱内含光的概念，所以因此有这样子一个意义上的附会哦，也跟大家来分享。最后来送上这首歌曲呢，是在近期非常受到欢迎的电视剧，剧名中也有玉，也就是竹玉，它的主题歌曲是由林俊杰所演唱，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最后来欣赏这首歌曲，也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

0: 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阳光是挥汗如雨的成就感，是勇敢前进的节奏感。愿阳光照耀，日复一日，希望不灭。 FM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3: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如果有一天你来到荒野，碰到一条河，你会怎么办？有人提供三个办法。第一，如果你会游泳，不妨游过去。第二，如果河不宽，你可以搭桥过去。第三，如果周围有木材，你可以扎个木筏过去。当然，这只是无数种方法中的三个方法。其实问题不在于用什么方法过去，而是在于如果要过河，现在就必须开始有所行动。有个爱抱怨的小孩也遇到这条河，他认为自己什么都不能做，于是他面对这条河生气的大哭，抱怨自己命苦。你想这样下去，他能过得了这条河吗？人生的旅程会遇到各式各样困难危险的河流横在眼前，只要立即行动，面对问题，相信天无绝人之路，再大的困难也有解决的办法。万一你确实无法渡过这条河，你不妨换个路线，或是绕道而行。地球是圆的，就算是逆着走也能走得到。如果我们面对困难险阻只会怨天尤人，那么只能说自己还是个幼稚的孩子了。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佳音乐府联播网祝福您，以勇气和信心面对困难挑战，上主的恩典必然是够你用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完美做好每件事。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4: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1942年的冬天，英国和美国两支盟军想要从南北两面向德国军队夹攻，目的是为了要救回100多名人质。英国军队进攻的路线呢，是要经过树林，渡过尼罗河。奇怪的是，他们在这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伏兵。而美国军队进攻的路线，既要经过沙漠，又必须要攻破两道防线。虽然说美国军队疲惫得不得了，但是他们仍然完成了艰难的任务。当他们在撤退的途中，却遇到了一个英国军人。根据这一名英国军人说，他们被一团德国军队冲散了。美国军兵个个都觉得十分奇怪，一支作战经验丰富又配备精良的军队，怎么会被德国军队轻易地冲散呢？结果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们太轻忽敌人，粗心大意，安于逸乐了。人生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才不会惧怕困难苦难。如果只是一帆风顺的人生，可能会因着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成了他的休止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1: Jazz, Latin, Rock, Funk, Swing, Gospel, Tango, Flamingo, 冯耀祖堂空间影哦。看见音乐
2: ，Hello， 所有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看见音乐》，我是主持人 Rita 林玉婷。节目当中透过音乐突然大家强下气力哈，来认识降降的文化。看见音乐的头人 Google Radio FM 104.3白山下昼一点到两点播出。宜兰劳动广播电台 FM90.3 白日暗夜8点到9点播出，台北嘉音电台 FM90.9 白日下午2点到3点播出。欢迎所有的听众好朋友准时来 follow 收听哦。在今天节目当中 ，Rita 而绕场大家，安尼听下来欣赏客家传统山歌《山歌子》。讲到传统，讲到山歌，大家对于咧客家传统山歌有冇个想象呢？有时常来弹么？也系讲介系阿公阿婆、爸爸妈妈几多弹的音乐。对于现在后生人，现在大家听的音乐其实很多种类，语言上当到种繁语、福州话、客家话、英文、汉文、日文等等。也是说你好弹风格，你好弹 rock 的，也是 jazz 的，也是 pop music 流行的 rap 等等哦。某种用类型的音乐带给你丰富的享受。今天你 Rita 而绕场你听下来欣赏你客家传统山歌的山歌子与附上的酱。 Rita 自己不是经常客家传统的东西，而且说哦，原来你还有当到没发现的每好嘅，大家安尼创新下来嘅东西，留伫了传统嘅三个地图，安尼现下就等用百年来发展机、来发扬机、来行机、来了解机呢？在今日节目当中 ，Rita 为大家准备了家家地下嘅传统三个非常重要嘅染床茶故事，记得来表现了下嘅传统嘅三个字，就等用百年来展现几个美感。他的歌词啊，真是非常的丰富。等一下，安妮在节目当中好好来欣赏哦。

0: 就到叶农了。叶农接你哈。
1: 欢迎所入堂中和朋友继续转到看见音乐，我是 Rita 牛听。我们今天把主题聚焦在客家山歌当中。哦， Rita 取得了是富生酱变化，富生豆改散构词，很美，变化非常丰富的。Rita 自己在演唱山歌词，我会有两个不同的思考方式。第一个，

我可以唱的比较传统，包含我用个音色，我用个转音，我用个乐器个配器等等，去打出来的气氛，我可以展现很传统的韵味，但我也可以把它转换一下，是比较当代流行音乐或者是比较爵士的风格去呈现，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的节目当中哦，安妮奥勒塔还属于哈传统感、木艺感来表现感。安妮先来讲到，他个三个是来自于乡下之间，早期先民第三六三之间崇拜竖琴个小调，表达性情、纯情、太极。当然是他的染变，他把三个已经身为一种古虫艺术了，是他个人重要的文化资产。第几幕的一首有一首改三个字当中，你还能深入了解了曲调，每老大家穷下来谈，没就用诗台老风格的传奇歌词，他都让别人表现穷一种曲调。用一种曲调做得有某种用的歌词，歌词有某种用的意境，你会大部分的哇该躺起来的感觉哦，你会发现原来三个字做得很有表现，又按照某种用的人嘛，非常的神奇。节目一开始先绕墙大家老欣赏客家三个过后立秋哈先生几首认同的三个字，昨天讲秋霞先生认同的三个哦，哦，俩是大家固然的，最初客家话的韩国几个专业嘛，哇，昨天讲是炉火纯青，应该清洁了。秋霞先生给带来了三个字，歌词唱到上台唱歌无安改，可比上京靠秀才，如爱文章做得好。看爱跳舞并剧彩哦，全部入阿元咯。下团唱到客家文化融融入，传统三个唔好丢，三个曲韵人人爱，祖宗文化爱保留。讲到爱上台，爱要打嘛，爱要敬业嘛，韩国爱用跳舞，如爱要专业。上个爱好创的这样的系统重要的下节讲到重点的客家文化轰轰时有融融时有，意思是说客家文化非常的强，非常的丰富，地都有东都的宝，传统的三个不好让他非太他挑剔，应该来说大家是来谈，大家是来同乡爱你的三个曲韵，因为头先讲到了是宝嘛哈，地图重点是包含的爱你的祖宗文化爱保留，邀请大家来欣赏客家三个过后李秋霞先生原创的三个字。

唐雷李秋华先生，佢非常才气嘅，有客家韵味嘅声音，加上非常专业嘅演唱技巧，包含佢嘅专业、佢嘅创意、佢嘅咬字、佢嘅节奏，创意三个非常嘅声音，好听好听。撒哈罗呀，安尼咋个来欣赏？日经个性嘅国宝。齐木真先生，佢即兴嘅，让人大醉古诗作嘅神圣嘅智慧佛法。用人讲啊，齐木真先生吼，哇，佢很强哦。先生是真因为不平，所以本佢嘅木主强命可唔到。不过连木主动机好音乐改性，佢完全是可怜佢嘅感受，佢坦然反境，佢是做得。对口三个出，有人讲佢系黑教界嘅爱因斯坦，因为佢嘅大脑是从一台超级电脑，唐多乜嘅岩石是做得让伊对三个，佢唱歌完全靠佢现场即兴随口唱出嘅好歌词啊！沙林下来哦，爱你来欣赏一团两系齐孟俊先生，佢系参加天使台六人。以现场留言唱出来的，他唱到三个不是靠秀才，哎，聊到头先，哎，你笑下先生讲到，哎呀，唱三个何必是上进靠秀才，也讲到吼，我有胆呐，有爱有才情，有爱有专业的展现。不过呢，孟俊先生，哎，他换了一种心情来看三个。伊讲三个唔系靠秀才，要你系咪半夜你去到阿母人建筑？伊讲好快三个加紧床底落来，啊！你讲吼，伊无论靠好靠唔好，无论伊哋阿拄到乜嘅情况，无论乜嘅困难点伊面头前，哎呀，好好快快嘅三个加紧床底落来啦，哈！问心情变化轻松啲。三零九床到搭沙做个十七八。但个人做过轮船来，系哦，三三年后生个，十七八岁嘅后生跳，写歌写埋哟，每三年都系从后生到老，慢慢的累积经验，天天呢，天天呢，见来见熟熟嘅。下趟唱到三个健壮心健开，江水见大参见来。哇，两位讲到三个一床，他心法是开了。江水见大，参见来了是当顺界，当自然界，唱三个是爱鸟人。

重罪是重过性侵是为何哇躺起来很露险了。姊妹两个重到三个九穷十八条大家来看下个天使台。哎哟穷穷阿云阿到降降无论重么个三个九穷十八条是形容三个该种类动都动丰富不但想有九穷穷不但想有十八条听听意思是形容给丰富有动念。欢迎大家来看安尼哈嘎天使台，来支持安尼哈嘎的节目，来听安尼哈嘎的善歌。哇，实在是记住台风安尼个国宝台词。撒哈拉是绕墙大家来欣赏，七木真心上几所认同的善歌词，几个爱心呢，经常歌，富裕上个声音哦。

唐雷七莫真心上给让唱改散购子给爱天呢给唱散购两千万转到你讲了最老险最老天最此人此才改散法传统改散购子购次日半还古天改青年喜剧你讲七莫真心上给食材非常厉害给感受到么改给直接是走在投入去散购自己青年时期地图韩国事事压人给上市被加法加低的是不过呢给改重点很黑亮青年时期唐记的散购自为唐到一种错应该生命的韩国

有一种幽默感。第三把当中还当自然感。两时候三个的民间最发条的人物。还讲清末振兴上几何可能伺候还个无时刺痛。三年下来两个先生啊几何任务的病业感。韩国呢非常用心地该做下个高腰的穿身，也是一个音乐教育家傅参雄先生。三个字做得当生活当民间当草根，不过没做得从他门上，做得在变曲的方式加入了古典音乐的美感。这是傅参雄先生给冲起点做的事情，他们从客家山歌，他们写客家的流行歌曲，他希望呢，本客家两语言文化在音乐当中继续传承下去。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傅参雄先生他所认同的山歌词，他是透过了传统的词曲来表现。瑞塔堂傅参雄先生唱歌，只不过他有一种艺术家的性格。没传统构架的音调，有一种很自由很随性的这气氛，本大家吃到讲一轻松。他唱到的歌词是韩国日暮如日暮，风吹昼日梅滔滔，竹个带头心如水，阿妹带头弹琴歌。哦，这弹起来是琴歌的歌词哦，阿妹的弹琴歌。他通常的入切卖酒酒夫冲，摩切卖酒酒夫空，入切门卖上上岸，摩切门卖扎泥弄。这是讲到的感情地图的婚姻地图，应该要选择面包也是爱情的，是讲真实的行业婚姻生活家庭生活地图。应该贵妇看人而是盼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而考量到生活当中的必须要的东西，这是在感情地图你听出而思考的哦。你好，是来欣赏傅参雄先生所认同的三个字。

头先谈到三位非常重要的客家音乐家、客家艺术家，咪系创新客家非常重要的名家。你谈到李秋霞先生、齐木俊先生、傅彩勇先生，三三人完全冇强用嘅展演方式，不然三个字很好睇、很丰富、很精彩哦。三年后来呢，了解先生王凤珠先生。伊系你有名嘅台湾客家歌手，三个人唱家，咪系客家歌谣嘅新传世。伊非常荣幸推行客家三个老传统协调嘅创新，还有几枚写歌哦，写歌词哦。第2009年，汪凤珠先生推出来嘅汪凤珠嘅三个戏，得到天艺术界金曲奖。传统快艺术音乐类最佳传统歌乐专辑奖，韩国亚百年会金曲奖最佳原创音乐。冯珠先生几个声音非常的圆润，音色清亮，喉糖有一种温柔的感觉。他原创的三个不能吃到柔雅、温柔、甜甜的音乐专辑地图的编曲，唔单止有传统嘅锣鼓，咪加入咧有啲啲嘅流行嘅氛围，节奏肯定属于抒情嘅。唔过，啥加入到西方音乐嘅种柔雅老流行，啥后来来欣赏冯珠这个客家歌咯。Rita 先来问你哦，请问讲到客家话，你会想到乜嘅呢？客家话第5月份。因为可以发有很多5月些超市是油桐发。油桐发两几年来呢，结合了桐发剂、韩国油桐发的文化、三红戏等等，本很多都会认识客家话是油桐发。你后辈先呢，油桐发来做你客家代表的发额，以拍拍的入额、风风的心、上进、孙杰还有年轻。歌词了是汪凤珠先生写的，他唱到五夜开片如通发，雪怕通发慢数啊，落发纷纷飘死仙，世亲发日客家发，阳病通发慢散热，随风起舞飘数哈，将将太体改心脾，安好经济大富一家。哇，安妮莉哈是来欣赏汪凤珠先生所认唱的客家话，是三个字的曲调。

前做的代表五行，无论是几个心态、几个色水、几个香味，也是个几个功能，是像五行，是像母亲强弱为孕育下一代。王凤珠在几所喜爱各个地图，像客家传统的三个字，基本写的跟客家客家话、如同话、汉口写的动脉。客家话、如同话讲到，两将将个如同话安好的经济，分两人抬杠。个动脉呢，是按你个骨法。哦，记下来客家话、如同话，有下来动脉是按你个脉法，按你推翻个骨法。歌词写到：梅花开出满山岗，千姿百态如台风。歌颂凭借娘风笑，愿得寒风乃雪松。下节唱到：梅花开遍白茫茫，满山雪柏闹融融。见云尽心得得跨，种花国花万水融。安尼继续来欣赏。王凤珠先生送问大家两三个字曲条，认同的内容是动脉。

唐诺君，你对日哈噶传统的三个字有冇强让噶想象了吗？还没发现，一种曲调原来表现的方式有很多哦。冇强让噶演唱，就得唱出属于自家的味道。该没分让你来唱哦，你们就得唱出属于你自家的三个字，相信听出情入味道。更多哈噶噶三个哦。你会想到上映来到冲冲而天上天的冲冲躺在了乐队的必胜改楼三个如果三个字变得嘿哈穷看快改亲个哈看快的我无论你还表现哪种感情是做的不允许的还是一款三个字从楼三个人变来一入古听改跑歌一般三眼天乐皮肤合态躺起来又够红又染润头白啊哈嘎南母地茶人地图贪亲涉爱大追骨压黑小口胸操哦一个最好和用了三个字你日记爱日记可马上还强让马上应该转肚起来冲到对方没法都接下去位置两个是跳过日模跳过三个哦两个一种穿心太易啦韩国跳过三个你说的是重要的物了表达情感的方式三年后来哦继续来谈了三个字两个有哈嘎实力派歌手每三万跳入哈嘎文化新传工作的文字没欣赏一部戏一座哈嘎改道后构成改指头第后高第沙气推广哈嘎构绕每穿新哈嘎传统改口传文化老表演意思一改送韵躺起来韵色酱圆润清感动语唱起来哦来上映动天大家请喜欢躺起床歌来躺起床了三个字歌词是传统的歌词唱到上架不得半架错阿哥唱来唱三个阿哥唱来半麦对阿麦唱来半个佛下节唱到风吹竹叶漫天飞两人高清等何时等到花开花如茶等到日出日落时你要讲到感情呢是在莫等的时间两三年爱好和真相情感经常你三个改歌词取得哈港音诗才动想亲动入亲意透过每一台某穷人主题的三个字歌词来展现出你哈港音的心意哈港音的才情哦今天谈了某穷人两次一道认同的三个字是在大本台的动态的享受哦李秋哈先生给尊重的哈嘎三个粗劲的美好到齐木真先生给他记忆给他记忆给他幽默还有福参雄先生给他日文美好古典入纳再高到汪凤珠先生给他创作概念遇到西风流行的美感最美的文字美先生两首三个字爱大本台的来谈哈嘎传统的三个两种的酱希望你做的老哈嘎酱酱的文化继续传承下来哟。

三个字，每本大家耳科经常经常春摸穷容改发嘞。你要是还有三个相应的蔬菜，它不是四板板的，它是发条的，它是做的上春摸穷容的生命力，做的天然食材经地行前进的。最后呢，我送问大家，翁凤珠先生他认成为三个字，是凤珠先生他作词的作品，穷养按照三个穿容和文化。这道歌词讲到啊，客家风情古道见，圈墙来路合家人，祖先智慧恩亲台，幸福相传日条线。哇，讲到当江哦，讲到客家风情，跳摆道见，写你客家人圈墙穿家，先辈界智慧啊，你恩亲动态，希望恩你做得幸福相传日条线。他这讲到客家文化潜入每，三个城来半异地，台条小条人人唱，先用文化并木意。从今天的节目当中，是系用安改精神，希望将将改下个文化走得不泥塘道不泥地，没希望看因谁知大家穷下来讲下，穷下来认唱下个歌，无论。

系客家传统嘅三个小调，也系当代客家嘅创作流行歌曲。对于佢将嘅素材，都带得安尼汉纳多嘅去传唱、去收藏哦。继续来看汪凤珠先生所认唱嘅三个传统和文化三个字。美食梦收入堂中朋友嘅收藏。安尼汉一百继续地看见音乐界面了，是梦你嘅收藏。我是 Rita 林又天，在这位三楼台家公，找来聊聊，拜拜。

0: 我奔跑不是为了第一个抵达，而是在终点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尽力了。展翅上腾，让人生飞起来。 GoGo Radio FM 104.3，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这一天，小兔子与乌鸦要出门旅行。
1: 小兔子啊，这一路上有很多的障碍，我都可以飞越，但你只能蹦蹦跳跳的，你要怎么跟上我的步伐呢？
2: 我已经想好办法了，你只要用爪子抓住这根木棍的两端，我再用嘴巴咬住木棍，这样你飞的时候就可以带上我一起旅行啦。
0: 于是他们就这样旅行，途中经过了一个村子，村里的人抬头看见他们都惊讶不已。
3: 快看啊，乌鸦正带着兔子飞行呢，真是聪明的鸟儿，能想出这么绝妙的办法。
0: 小兔子听了人们的话，满心的不高兴。
2: 这个办法明明是我想出来的，怎么能归功于乌鸦呢？
0: 他们继续旅行，又经过一个村子，村里的人也大声叫好：
4: 快看啊，这只乌鸦真是聪明，它竟然带着兔子飞翔呢。
0: 此时兔子再也忍不住，大声张口喊出：
5: 这一切都是我的想法，跟乌鸦没有关系。
0: 骄傲又生气的小兔子因为开口说话，一张口自己便从半空中掉了下来，不但受了伤，也感到非常的懊悔。亲爱的朋友，千万别为了一时的虚荣与骄傲，却忘记了自己原本的初心，不仅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真正有心愿意帮助你的朋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人生本来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所以学习凡事谢恩，让生命投篮得分。你投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让爱够远，让心够近。 FM 104.3 Go Go Radi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这是美代所演唱的《小小茉莉》。《小小茉莉》是民国21年李景辉作词并作曲，他的原唱原来是胡佳。1956年的时候，作曲家姚明选了这首歌重新整编，再由劳驹作词，歌词略加修改，由歌手于飞演唱了这首《小小茉莉》。美代就是以于飞演唱的版本重新灌唱，由林礼涵编曲，民国53年合众唱片出版发行。大体而言，美代珠圆玉润、清新悦耳的歌声，把上海时期的这首老歌诠释得最为动听。在50年代，香港百代唱片发行的《意乱情迷》由潘秀琼主唱。1956年的时候，潘秀琼就是以这首《意乱情迷》一经突起，这首歌从香港的铜锣湾红到了台北的西门町，当时台北的音乐宵夜场合跟歌厅几乎每夜必唱，电台更是整天播个不停，大街小巷处处可闻《意乱情迷》的歌声。《意乱情迷》原来是一首日曲的演歌，次男访鸭，1955年四川雷藏主演之日本大映同名电影的主题曲，由白根一男演唱，1955年发行。隔年，也就是1956年，香港百代唱片将这首日曲改成了国语，由陈蝶衣填词，歌名叫做《意乱情迷》。白根一男演唱的经典演唱《次男访鸭》，次男的漂泊浪子，他主要描述一个没有继承家业的次子，也就是次男访，像一只无依无靠的乌鸦一样，在江湖中漂泊，浪迹天涯的心境。这首歌的歌词含蕴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次男访，也就是次子第二个儿子的意思。次子的身份在传统日本家庭中，长子继承了家业，次子或三子往往被视为多余的人，通常必须离家独自谋生，漂泊在外，被称为次男访鸭。歌词常流露出对人生无常的感叹，表达一种在江湖中风餐露宿，是昭和时期演唱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白根一男所演唱的《次男访鸭》，香港百代把它翻唱《意乱情迷》，由潘秀琼演唱。

提起潘秀琼的名字，歌迷们很容易联想起《情人的眼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和《小青青》等创作歌曲，也会想起《巴厘岛》《白纱巾》《心里的火花》等来自南亚及东南亚的改编歌曲，尤其是《巴厘岛》和《白纱巾》这两首曲子，早在潘秀琼成名的初期就已经成为她的代表歌曲了。最初灌入《巴厘岛》的时候，潘秀琼还是个小女孩，嗓音很稚嫩。

歌曲的编排和处理也保留得很浓厚的地道的印尼风味，完全不像后来通行的由百代录制的版本那样的流行曲风和国际化。百代的版本由著名的作词人陈蝶衣改填歌词，潘秀琼的嗓音这个时候已趋成熟，完全是一位独当一面、唱功挥洒自如的歌手了。在百代的《巴厘岛》里面，潘秀琼的演唱也许牺牲了原曲那地道风味，但代替那土味的是一种雍容自若的大将风度，歌也仿佛更耐听了。进入百代以后的潘秀琼，歌路比以前更宽阔了，地区的不同，配乐和选曲的风格自然也有差异，洋化的香港其实同时也更接近传统的中国。来自当年上海的名曲作家姚敏为潘秀琼写了许多不同风格的歌曲，其中不少是富有中国小调风味的，那所谓的东方味与他出道的新马地区的交锋也与自视截然不同，而潘秀琼的歌声天然就有一种委婉曲折的特殊韵味，唱起姚敏的歌起来别有一番悱恻缠绵的味道。当年百代的宣传文字里说他的歌声一曲即罢，令人陶醉，大概也是出于很实际的感受的。

秀琼原籍广东，但在澳门出生，但能操流利的国语。他在幼年时随家人移居马来西亚，这个马来西亚当时还称马来亚。他是在吉隆坡长大的，他天赋的歌唱才能很早便被人发现。12岁那年，他在求学之余，晚上也到歌台客串演唱，很受听众的欢迎。15岁那年，他前往新加坡演唱，对歌唱事业已十分的醉心，并做出了投身歌唱界的准备。同年，他被新加坡巴勒峰公司的主持人赏识，开始灌录唱片，其中一首以马来歌曲改编的《白纱巾》风靡了新马，奠定了他在歌唱界的地位。在1950年代末期，潘秀琼在香港百代唱片公司的邀请下正式签约，成了百代歌星。早期灌录的唱片像是《你的眼睛》《意乱情迷》《梭罗河之恋》以及重新编排的《白纱巾》等，全都成为脍炙人口的名曲。作曲家姚敏对他的歌声也特别的欣赏，二人合作的作品甚多。他的代表歌曲像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爱情像气球，小青青等，差不多全出自于姚敏的手笔。潘秀琼的歌声委婉缠绵，且音域及歌路接广，韵腔用气以及感情的控制都有着无穷的韵味。他虽以演唱低音见称，但早期的嗓音其实已有其细腻娇俏的魅力。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姚敏为他所写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爱情像气球》还有《小青》。

姚敏为潘秀琼量身打造的名曲《情人的眼泪》是一首非常有意思的华语经典歌曲，它原本带着浓浓的时代曲的气质，但经过不同年代歌手的重新诠释后，竟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不同时代对爱情的理解。其中潘秀琼与林忆莲两个版本几乎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女性情感美学。我们先说潘秀琼《情人的眼泪》，这首《情人的眼泪》经过潘秀琼诠释，它呈现出旧上海时代的含蓄之美。潘秀琼演唱的《情人的眼泪》诞生在华语流行音乐仍深受上海时代曲影响的时代，那时候的歌曲不强调爆发力，而讲究咬字、韵味、情绪节制、女性气质，因此哭不能真的哭，痛也不能太外露。潘秀琼的演唱特工是半说半唱的叙事感，潘秀琼不是用唱功压人，而像是在低声倾诉，她唱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那不是质问，而像自言自语。这种不敢惊动别人的情绪是老派情歌最迷人的地方，他的声音带有雾感，他的声线不像后来流行歌手那么明亮，而有一层淡淡的朦胧感，像老电影《留声机》《夜上海舞厅》《雨夜的霓虹》，因此他唱这首歌时不只是情歌，更像一段时代的记忆，他的情感是压抑的。潘秀琼的版本最大的美在于他明明很伤心却不很崩溃，这种东方女性特有的含蓄，爱不能说太满，痛不能太大声，离别也要优雅，所以她的《情人的眼泪》像一封没寄出的信。林忆莲演唱的特色是气声唱法，她像耳边的呢喃。林忆莲最厉害的是她会把声音唱得像呼吸，她大量使用气音、虚声、轻颤音，因此这首歌不再像舞厅时代曲，而像深夜里的心理独白，他的情绪更内心化。潘秀琼是隐忍，林忆莲则是疲惫、空虚、都市感。潘忆莲唱的不是传统痴情女子，而像一个经历情感创伤后仍需保持冷静的现代女子。林忆莲版本的编曲通常会加入了爵士钢琴、慢板鼓刷、都会氛围，因此她的《情人的眼泪》像凌晨两点的酒吧，窗外有雨，灯光昏黄，人群散去后只剩下自己与回忆。潘秀琼的《情人的眼泪》像一张泛黄的

照片，林忆莲的情人的眼泪像深夜玻璃窗上的倒影，前者让人怀念那个爱要忍耐的时代，后者则让你听见现代人心里的寂寞。同一首歌在不同年代女人中竟唱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爱情哲学。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潘秀琴。

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姚淑荣演唱的《情人的眼泪》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你好，我是爱草学创办人林信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祝福您因着从上帝而来的恩典，使你一切所需都富足丰盛。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4点过后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三下午4点到6点的 Go Go 好时光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 Go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今天好热哦，一点云都没有。昨天呢，我觉得偶尔天气阴阴的，尤其在昨天下午呢，那个凉凉的风吹来，还真的是蛮舒适的哦。可是今天完全没有这样的感觉，有没有一种夏天真的来的感觉哈？好，那所以呢，最近外出的时候都要特别注意了，防晒呀，避免中暑，尤其喝水真的非常重要。你一定把自己喝水的模式切换到夏天了吗？好，明后两天天气还是属于比较稳定的，台湾的东南部恒春半岛持续有零星降雨之外，那么受到华南水系东移的影响，明天开始桃园以北地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降雨，其他地区还是维持上午多云到晴，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中北部啊，东部还有各地山区午后都要留意短时间的较大雨势哈。好，那虽然这个礼拜呢感觉上好像没有什么梅雨封面的影响，不过雨季还是不能收，梅雨还没有过，当然还不能过啊，我们的水还是刚刚好而已哦，那个梅雨还是要下足哦。好，下个礼拜二开始还有一波比较强的梅雨封面要接近台湾了，那下礼拜二开始降雨几率是明显比较高的，也请大家提早做好准备，持续关注这个气象的变化了哈。难免在五六月的时候，在夏天真正来临之前的梅雨季节，那么有时候啊，虽然这个早上出门看起来大太阳，可是呢，如果你是下午有这个行程变动会在户外，雨具不能不带。不是有很多那个外国来的友人啊，他们在拍自己的短影影片的时候都说，台湾人真的好厉害，从小朋友到大人老人家，不管天气怎么变，你一定会看到台湾人在外面走的时候，如果你不是在住家附近散步，外出的时候一定会有个背包，而且这个背包一定要有两侧都有侧边口袋，做什么呢？咱们必备的，不管你大背包装什么，两边侧边口袋一定有一个随时可以抽出来晴天遮阳雨天遮雨的伞。那另外一边是什么？当然是不管什么天都不能少的自备的水壶呀。

我们关心地方的大小事情，随着生活的节奏加快，大学生也常常面临学业、人际还有生涯的多重压力哦。桃园市政府卫生局也延续了去年跟大专院校合作办理情绪的七地展览，打造多处的疗愈区域，也规划了多种舒压的体验活动，让学生们以最自然跟零负担的方式接触心理健康议题。那么今年七地更宽广的延伸，在五月到十一月，在桃园市的五所大专院校协作，进一步加入书目疗愈，将自我照顾转化为美感跟趣味。

并存的互动展区，协助星星学子们觉察情绪跟适当的抒发压力。那么首站呢，5月18号已经在中央大学拉开序幕，后续呢又前往建行科大，在5月25到5月29之间呢，接下来的中央警察大学是9月份，那么原知大学是10月12到16，那么最终站在中原大学的11月23到27，画下稳行据点。

随着夏季的高温还有降雨的增加，登革热还有鼠患风险也升高。桃园市已经全面启动环境整顿还有防疫的作业，结合了12区的清洁中队、环保志工跟跨局处的力量，特别针对市场、公园、社区还有脏乱的热点加强清消跟巡查，期望降低病媒蚊跟鼠类的滋生风险。环保局表示呢，登革热防治会持续落实巡道清刷，清除积水容器跟环境的脏乱点。鼠患防治呢，是以不让鼠吃、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为原则，采取物理防治为主，化学防治为辅，也推动了封堵鼠洞、移除食物来源跟加强垃圾清运的措施。针对公园鼠患的问题，养工处还有区公所除了增加禁止喂食的公告之外，那么还设置监视器，取缔违规的喂食行为，也会依规定采罚。食药的时候会全面采用封闭式的防鼠耳栈，来降低民众接触的风险。那么桃园市在今年1到4月份已经完成298里的环境消毒，道路清沟长度也达到35900公尺，清除淤泥也大概有650吨，预计6月底可以完成全市第一次清消，10月底前完成第二次清消。那么从5月10号起又再度扩大社区的大扫除，累计动员大约10万人次。

桃园市客家事务局所主办的2026客家公益节将在5月30号到31号在伦平文化地景园区热闹登场。今年是以客家在生活里作为主题，透过展览、市集、表演、实境闯关跟小旅行等多元活动，邀请民众从日常生活视角重新认识客家文化跟工艺之美。周边的系列活动呢，从5月20号中午12点起开放报名哦。活动期间呢，也同步揭幕为期8个月的客家生活工艺展，展期会持续到明年的1月30号。这一次的展览是以生活工艺作为策展的主轴，打破工艺只能够收藏或展示的特定印象，透过诞生、成长、工作、成家、入屋、永生6阶段的人生历程，重新建构客家工艺。

为了强化我国面对新兴传染病还有重大疫情的医疗应变量能，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启动了传染病防治医疗网新制，遴选全国23家医院担任核心照护医院，作为未来面对第一类法定传染病跟第五类新兴传染疾病疫情时候的重要医疗防线。而不逃这次名列23家的核心照护医院之一，更是布力医疗体系当中唯一入选的医院了，也展现了不逃长期深耕的感染管制及重症照护跟公共卫生应变的专业量能。

及新住民，跟新住民家庭分享在台生活历程跟台泰的文化差异，跟带领学员手作泰式经典料理凉拌冬粉，透过文化交流还有美食互动，增进对泰国文化的认识跟理解。那么同时，桃园市服务站宣传移民署新住民子女多元文化培育职涯体验，鼓励符合资格的新住民子女跟国人子女踊跃参加，提前探索职涯方向，为未来的职涯发展做准备。

英国独立航空评比机构 Skytrust 在今年3月18号在伦敦公布了2026世界机场大奖，桃园国际机场不止连续两年拿下了全球最佳行李运送机场的首奖，整体排名上也从2025年的第43名大幅要升到全球第24名，成功挤进世界顶尖机场之列。同时哦，在年旅客量2000万到3000万人次的集聚当中，更获得全球最佳机场第三名的佳绩哦。桃园机场公司呢，也在昨天下午举行了2026桃园机场荣获 Skytrust 全球最佳行李运送首奖的颁奖典礼，更向8家的合作单位颁发感谢状哦。那么桃机董事长更在致辞的时候透露，桃园机场今年旅运量表现强劲，这两天要迎接今年的第2000万旅运人次，全年总运量保守估计将突破5000万人次，渴望超越疫情前2019年创下的4869万人次的历史纪录。

别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FM 104.3 Go

下午的4:42，各个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英，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三下午的各个好时光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各个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最近这两天呢，有一个关于年金的新闻，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呢？我个人倒是非常想要听清楚的，因为这有关了很多人以后退休之后的权益哦。好，这是有网友说他们最近替亲戚处理后事，那想要申请国民年金的丧葬给付、老年年金或者遗嘱年金的时候，好，遗属年金的时候，发现完全不适用，因为他们一项都领不到哈。好，那卫福部社保司就提到说，的确啦，以制度上目前来说看起来应该是有检讨的地方。好，那这个卫福部也表示，从即日起会由劳保局来主动审核老年年金的请领条件，如果符合资格的将会自动发给老年年金哦。好，那他们呢这个会这样的开始想要再做一些检讨跟研议哦，主要是因为有网友说他们想要替亲戚处理后事，而这名亲戚生前他都按时缴纳国民年金，不过后续呢在前往国民年金的丧葬给付、老年年金或者遗属年金的时候，发现要不是资格不符，就是没有办法追溯，最终这个摊开法条来看完全不适用，一样都领不到哈。好，那这个卫福部社保司表示呢，因为呢这个国民国保有很多给付哦，在死亡的时候是有提供丧葬给付的，但是如果他超过65岁就已经不属于国保保险的有效期间，所以没有办法请领哈。好，那社会保险其实都相当类似啦，那会有遗属年金的设计，不过每个保险制度稍稍不同，国保的遗属年金主要是照顾原先依赖被保险人抚养经济比较弱势的家属，所以会针对遗属年金的年龄跟请领资格啊、工作能力、收入条件等等来进行规范。那这个社保司表示哦，看这个文章所提到的个案好像是没有直属的子嗣哦，所以当然就不会有遗属年金的问题。那么至于老年年金的给付哦，劳保局作业上都是有被保险者在65岁之前会提出通知，由被保险者提供入账的相关资料。那这个个案看起来好像也是没有在65岁之前提出申请，所以呢才导致落空哦。社保司表示呢，在老年年金给付的部分，他们确实有听到民众的声音，所以就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当然也会进行放宽处理。他说，当民众都已经完成缴费，符合老年年金给付请领资格的时候，申请这件事就不是必要的绝对要件哦，应该由保险人主动跟积极发放，那么对于民众的感受度应该会更好哦。好，所以呢，这个社保司表示，他们看到了

相关贴文，在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险上，不论公保、劳保或国民年金，那么都在未来可预期生活范围内可以得到社会的保障。而卫福部了解这件事情之后，经过检讨评估，有鉴于国保被保险人请领老年年金年龄需要年满65岁，那么请领条件的具体明确，因此为了加强照顾国民国保民众的退休生活，凡年满65岁而且没有欠保费的国保民众，不用提出老年年金给付申请，从即日起都会由劳保局主动审核他的老年年金请领条件，如果符合资格就会自动发给老年年金。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如果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4: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5: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5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音，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六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 Go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好，今年暑假不知道有没有要去泰国玩的朋友。泰国呢在昨天那个会议正式通过由外交部提出的免签证跟落地签证的政策修订案哦。那官方也证实他们要全面取消现行高达90多个国家跟地区的60天免签证待遇。台湾当然有受到影响哦。好，他们呢最新的那个决议呢

重新检讨泰国给予外国游客的各项签证的优惠待遇，影响最核心的当然就是所谓的60天免签证的这样的措施哈。好，那泰国呢，他们其实为了促进观光产业的发展，所以呢才有这个政策、拉长免签天数60天，虽然带来了很显著的观光经济收益吸引了全球的旅客，不过呢泰国的执法部门发现这样的免签优惠也沦为了国际犯罪集团跟不法分子长期滞留泰国的隐形漏洞，所以呢他们才决定要缩短免签的日期那泰国的签证政策委员会接下来就要针对各国进行逐一而且严格的重新审查，也考量该国游客的国家安全风险跟经济贡献度，他们再来决定是用哪一种具体的签证类型还有天数那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其实大部分的国家应该都会缩短到30天对我们台湾的一些比较大多数游客来说啦，应该影响不会太过多因为大部分去泰国应该就是在一周或两周左右的旅程吧，好像大家去泰国都是这样的玩法除非有一些你有特定的可能是一个 long stay 或什么之类的，才会需要留到超过一个月左右，因为泰国他们会这样的决策也是他们之前审慎的评估跟做了一些统计之后发现大部分的游客留下来都不会超过30天啦，所以呢才会想要再把这个免签的这样的政策呢再移回到30天左右

来分享一个台湾之光的好消息哦，就是来自于台湾的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那么在这个伦敦夺得国际文学大奖布克国际奖，评审团主席小说家娜塔莎·布朗宣布，《台湾漫游录》是一部令人着迷、不张扬但充满巧思的小说哦。布克国际奖呢是19号晚间在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举行颁奖典礼。那么由英语世界备受赞誉的 Natasha 布朗呢宣布得主，而且还亲自颁奖。台湾漫游录呢作者杨双子还有英文版的译者金玲各得一个讲座。那么这也是台湾首度有文学作品跟台湾作家还有译者获颁布克国际奖，更畅销

台湾文学跟布克国际奖多项的历史首例哦。根据布克奖基金会提供的资讯， Natasha Brown 在评语当中写道，爱情能克服权力不对等吗？以1930年代日治时期台湾为背景的台湾漫游录，细腻幽微地探讨了这个问题哦。那么擅长在个人作品刻画权力、族裔还有政治的 Natasha Brown 接着讲述台湾漫游录的内容，他也提到两位女性主角，虚构的日本作家青山千鹤子跟台湾口译员王千鹤初次见面就擦出了火花，不过隐含于在两个人迅速升温的情谊当中的权力关系终究证明是难以应对的哈。台湾漫游录呢是运用传统文本的元素，例如导言、注释还有后记，那么以引人入胜的后设小说结构包裹位居核心的爱情故事，而精灵的精湛翻译也完美传达了小说当中多重叙事之声的细腻层次哦。好，那布克奖的基金会执行长伍德也透露，包含主席在内的五人评审团阅读每一部入围决选作品至少三次，在经过数轮的讨论，富有创意、妙趣横生、机灵敏锐却也深刻丰富的台湾漫游录征服了评审们的情感跟理智哦。好，那布克国际奖呢是奖励虚构文学创作，参加评选的作品必须是翻译为英文并且在英国或爱尔兰出版的长篇小说或者短篇选集。那么2020在台湾出版之后，台湾漫游录陆续有日文、英文、韩文、芬兰文等译本问世，目前总计售出了24国的版权。

0: 提塘公园阵雨后。这是一段即将被城市噪音淹没的声音样本。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地歌唱。
1: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2: 模拟情感数据载入中，模型 5.0 运行正常。
3: 当未来的世界只剩下冰冷的数据，我们能在科技的城堡里挖出什么样的温柔？也许演算法可以模拟千百种大自然的声波，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珍爱地球，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下午的5:33，各个好时光节目是美音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钟。好，要这个金管会呢，在昨天特别发布了新闻，提醒使用信用卡的所有朋友要特别当心这个诈骗了哈，因为最近呢，诈骗手法又日新月异了。金管会也提醒大家，在进行信用卡消费、网络交易哦，或者绑定行动支付的时候，都要提高警觉，慎防信用卡资讯遭到诈骗集团的利用哈，好，让你的信用卡遭到盗刷哦。好，那诈骗集团它常透过的管道有这个钓鱼简讯，还有网页，还有一页式的广告跟社群媒体的诈骗，包括了窃取卡号啦、一次性密码，或者把卡片绑定到 Apple Pay、Google Pay 或者是Samsung Pay 这些行动支付工具。当中哦，诈骗他们会假借政府机关或公共事业的名义哦，发送向这个公共事业缴费用没有缴，或年度的补税通知，甚至是交通违规罚单没有缴的急迫性讯息。对，罚单也有假的哦，所以你不要傻傻的就用罚单上面那个连结哈、哦，那你的个资就会被他们窃盗用了。好，那当然也会诱使民众点选简讯当中附带的连结网址，那你就连结到这个伪冒的网站，输入了交易资讯。另外呢，诈骗者还会在社群平台或者搜寻引擎放置了限时抢购、超低价优惠这些关键字的广告哦，那也让我们会误入虚假付款的页面，输入交易资讯。好，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养成良好的用卡习惯啦，建立识别诈骗跟防诈的自主意识。好，第一个呢，详阅 OTP 简讯，输入前你一定要核对交易币别、金额跟目的是不是相符哦。第二个，不要随意点选连结。第三个，主动管理交易，就是你要定期检视信用卡账单啦。再来，要及时查证跟反应。如果你没有绑卡，却收到绑定的通知，或者你发现诶这个交易很奇怪，不像我刷的，马上就要跟发卡机构联络，或者有任何疑义都要跟165反诈骗专线来联络。

现在的人呢，很喜欢用这个交友软体、社群平台沟通。那甚至这样久了之后呢，你会怕打扰别人。很多人他都是用打字的回复讯息，然后反而不是拿起电话来沟通哦，对不对？有时候我会觉得，哎，我就现在有空回复一下，对方呢如果有看到，那他就以他有方便的时间来回复。我个人回讯息是这样啦。好，所以会不会发现越来越多人比较懒得讲电话，尤其年轻一代哈。那有住在台湾的法国作家，他发现一件事，他说台湾人好爱用一种符号哈来表达心情跟这个发讯息当下的状态，就是波浪号。诶，这个我还真的比较少用，也会用啦，可是蛮比较不常用。我比较不喜欢用标点符号，是因为打字，我打字还算速度可以，打一打之后，你还要再切换到标点符号，所以我宁愿用那个一行一行断句哈。好，这是一个住在台湾的法国作家发现的，他说台湾人传讯息聊天超爱使用波浪号这个符号。他们说，这在老外眼里真的是稀奇到不行哈。他研究了很久才敢跟风使用，因为呢，以前学外语都卡在单字跟文法，他没有想到哇，中文的标点符号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哦。他们觉得打波浪号比较温柔，真的吗？好，这位作家感性的说，波浪号弯弯的线条看起来特别温柔，所以不管多硬的话加上去，语气呢瞬间就变软了，甚至带有一种大家各退一步的奇妙和谐感。所以他也好奇上网发问我，这个广大的网友，想要知道说，诶，他个人这样的解读到底对不对？好，掀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啊，很多人就说，没错。有让语气更柔和的感觉，好，因为句点很冷啊，惊叹号又太夸张，删节号又有无言或者疑惑的意义哦。那什么都没加，感觉也微冷，又想让你知道我现在对话的态度是友善，所以会加个波浪。有啦，我有时候鱼尾助词不知道用什么的时候，好像就会加这个。的确呢，哈，这个网友解析的好到位哦。好，因为文字是。

没有语气，中文偏偏又是语气不同，其实一样的结构的文字可以有截然不同的意义跟语言，所以就各种标点符号、表情符号，言文字就很重要哈，很像在拖长音，语气比较不凶哈。好，那虽然呢，在教育部修订的重订标点符号手册里面，波浪号本来只是用来连接时间或数量的连接号。好，比如说西元1811到1872，中间不会用直线，我们就是用一个波浪类这一类的用法。可是呢，广大的网友们，台湾人真的太有创意，他就直接把官方的符号翻转成充满人情味的乡民流行语。你会用吗？原来大家的认知是一样，就觉得画了这个波浪的感觉语气呢，你个人看到你会不会觉得有没有差？不妨打两个一模一样的字，然后一个加一个不加，你来试试看，你个人收到这样的讯息的时候，你是怎么解读对方所发给你的语气的呢？

间接近六点，在黄玠的这一首《我可以歌声》当中，美莹要跟您道再见了。祝福你有个美好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会，拜拜。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

0: 场上的大小事。
1: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2: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1: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Attention please.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1: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行。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奈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团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奈城市自由行，你好，大家好，大家好。来，除了我们三个无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部分，介绍输我的 ID AVIPING 8888。在这之前，记得要先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看一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 ，Let me check it out。有我们的激动哥，有 Matthew， 有珊珊，有小青，有陈明哥，有 Linda， 好久不见呢，你好吗？除此之外呢，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音乐吧 GoGo Radio 粉丝团 GOGOIA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我们看一下有哪一些好朋友，欢迎丁三三，欢迎尖子哥，欢迎

志，香港的好朋友，还有基隆哥 Fiona， 还有庆威 and Maggie， 还有陈明哥，哦，还有 We Fanny，还有维尼果，维尼高，你好，你好，哎，好久没看到维尼嘞，你好吗？还有梁婉华同学，王杰，你好，谢谢小心按赞。还有燕子 ，Jensen 老师 ，Hello， 来吼来吼，我们马来西亚的好朋友。哇，你看我们真的是 international 哎哈！欢迎基隆哥，有香港的啦，有那个马来西亚的啦，还有在金门的啦，正妹在金门，你好，没有来开玩笑。还有 Karen Huang， Hello， 欢迎静怡。好，跟今天很多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线上哈，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榜。

好，那个榜单突然就给他突然消失了，你知道吗？我好不容易把他找回来。1989年5月1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已经为大家来介绍完毕了。今天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介绍到的就是本周第10名到第1名的部分。

OK， 好。本周第十名呢，到底是哪一位歌者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呢？这首歌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它在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部分，已经有一首歌进入排行榜哦，就是第十九名《整个世界都寂寞》，伍思凯所带来的歌。身边好，第十名又是他呢，是哪一首歌呢？伍思凯在同一张专辑当中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我们来欢迎伍思凯所带来的《等着你，爱着你》。江浪联播网交飞奈城市自由行，欢迎建议师阿西丸，欢迎海豚 ，Hello， 继续帮我们分享直播间哦，不要停下你的分享的手，感谢大家，我们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们也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谢谢你。

雨珊说现在回到了国中时期，真的。来，1989年5月19号，1989年那时候我几岁？18岁。

这是蒋一朗联播王嘉宾的城市自由行，废品的 TikTok 频道，废品的粉丝团，废品好朋友进去约吧 GoGo Radio 粉丝团同步直播，感谢大家，谢谢你，谢谢。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伍思凯所带来的《真等着你爱着你》，真的超好听的啦，好听到我都这个吃螺丝了。来，欢迎这边在金门，谢谢 Kenny， 谢谢这边在金门，谢谢，谢谢丸子，谢谢，感谢大家。希望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的脸书页面和你角色社团，分享分享再分享哦，感谢您。来，欢迎玉志，出去再进来，留言有没有比较不用那么卡呢？想到玉志，我又想说这一次去香港的时候又忘了去玉志家对面那个商场了啊，下次一定要去一下，里面有我喜欢的鳄鱼。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看到的是本周第几名，1989年5月19号的流行剧排行金榜，本周第九名的

本周第九名的歌曲，这首歌呢上周来到了上周是第四名，本周往下降了五名哦。不过这首歌呢超级超级好听的，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潘美辰所带来介绍好听的歌曲催泪单曲，潘美辰所带来的我想有个家。谢谢建议师长阿星，谢谢你继续分享哦，谢谢。欢迎天子哥，晚安。

超好听的歌曲，潘美辰所带来这首歌《我想有个家》。对，因为那个玉芝说国中的时候还不知道他到底是男生女生，他比较中性啊。然后呢，这个就穿一个皮衣啊，然后那个头发也是很像是男生会留的头发，对不对？好听的歌声，希望分享一下直播间，感谢大家分享分享再分享。

0: 今天呢，我们台湾台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104.3 Go Radio， 那么桃园跟我们新竹地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1989年5月1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接下来要带大家来到了哪一个名次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本周第八名的歌，上周是第六名，往下跌了两名，他是谁？我们要跟大家来欣赏到的这首好歌，就是学生情歌王子张信哲。
1: 每个人的脸都变了，不哭不笑也不在乎，
0: 我们都爱这个错。
1: 曾经是

来，彭彦霖同学他说有回到国中的感觉，你跟我们的珊珊感觉一样哎，所以你们应该是年纪相仿，大家都还这么年轻。

好，今天的歌曲张信哲所带来的《我们爱这个错》，本周第八名的歌曲，接下来本周第七名的歌曲，上周是第五名哦，哇，往下降了两名，现在好像都是下降，到底是谁上升呢？等一下再告诉大家，你们就知道了，期待一下。本周第七名的歌曲上第五名，往下降了两名，这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让我们来聆听，这是他们的第一首单曲，小虎队《青苹果乐园》。谢谢快乐时情分享了十位好朋友，谢谢你，感谢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新年快乐，这张专辑当中的时候收录了这首好听的歌，小虎队《青苹果乐园》，Come on， 欢迎凯西，欢迎郑中哥。

大家连那个日本少年队的名字都还记得，阿星，山东纪之，他是里面最不会老的一位耶，是不是？欢迎慧珍，你好，你好。

摩天轮广告小虎队所带来的青苹果乐园。来，今天让你放在 Midnight 城市自由行1989年5月1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时间。接下来我们要往上咯，刚是第七名对不对，来本周第六名的歌，哇塞好厉害，上周还在第十名，本周往前升了四名，是谁呢？这是他个人的第三张专辑。我记得那时候我在世新广播电台偷偷实习的时候，他发了这张专辑，我还带着这张专辑到世新去播给大家听，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然后就访问了叶寇姐姐。来，现在要听的歌曲，王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啊？欢迎依林。

0: 好听的歌啊，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王杰
1: 第三张国语专辑。
2: 多少冷漠我都不常记。
0: 欢迎彭同学。
2: 多少回忆
0: 愿琳，谢谢琳达，谢谢 Thank you。

0: 慧珍说想起老公当兵时的回忆，也是我最喜欢唱的歌，真的哦，好甜蜜哦。欢迎快写实情，我们的玉智说一开场就知道是王杰的歌，只是忘记是哪一首，就是这首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1: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0: 我念成山东济之吗？不是东山济之吗？
1: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0: 拍谁拍谁，东山济之。

0: 哇哦，好听的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多年之后，我记得张小燕曾经在节目当中用这个做开场，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当然不会一无所有啊，有这么多支持王杰的歌迷们，对不对？遍布在世界各地，所以我觉得杰哥一定是非常富足的，只是我们也都很希望他能够过得很开心。好，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记得要来开演唱会，跟我们一起聚一聚啊！我还没有看过你演唱会啊，好期待啊！都只有在我们的经典演唱会当中带着大家一起看而已。接下来呢，我们要准备跟大家来介绍到了本周第五名到第一名的部分，撸来撸金丢，撸来撸刺激啊，对不？到底是哪五首好听的歌曲呢？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休息一下，马上去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千万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就回来，锁定我们的频道，马上回来哟。
1: 大家好，我是石文彬。
2: 大家好，我是罗时丰。
3: 大家好，我是翁立友。
1: 欢迎收听费萍的节目。

0: 大家好，我是 Alpha 萧亚轩。
1: 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
2: 大家好，我是 Jolin 蔡依林。
0: 欢迎收听
1: 贝婷的节目。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哎，嘉义浪联播网嘉宾奈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嘉义广播电台中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听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来，接下来我们要赶快，1989年5月1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五名到第一名的部分，要一一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了哟。

接下来喜欢这位好朋友的好朋友们应该要准备尖叫了。来，本周第五名的歌，上周第七名往上升了两名，恭喜张雨生。

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我超爱这首歌，张雨生所带来的《如果你冷》。哇哦！

超好听的歌，张雨生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如果你冷，本周第五名的歌到第七名往上升了两名。欢迎抖音当爷，欢迎 Leo， 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谢谢谢谢 Kenny 老师，谢谢。

张雨生所带来的《如果你冷》，有朋友说第一次听到也觉得很好听，对不对？没关系，我们怎么可能每一首歌都听过呢？对不对？虽然这首歌很红。好，接下来雷波浪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北投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天通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那么桃园跟我们新竹地区。刷落来，刷落来，天哪，这位歌者在这一次的排行榜有三首歌进榜诶，这首歌更厉害，比如说第四名的歌上第三名哦，往下降了一名，到底是谁？让我们来欢迎第三首入围当中的歌，恭喜，同一张专辑哦，伍思凯所带来这首歌曲《爱到最高点》，欢迎陈明哥，欢迎静莹，欢迎王杰。欢迎空友，你好，巨棒分享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分享分享再分享。

听的歌爱到最高点。好，我们恭喜伍思凯三首歌来到我们的排行榜里面。欢迎宝兰 Hello， 欢迎阿星，欢迎正面在金门，

来，好听的歌曲，爱到最高点，这是我们的伍思凯所带来的歌声。嘉音浪联播网嘉宾带城市自由行，越来越精彩了。本周第前三名的歌，前三名的歌准备好了没有？来，本周第三名的歌曲，上周第二名往下降了一名，好厉害啊！他是谁？他是好多人一起带来的这首歌。恭喜张雨生、姚可杰、邰正宵、王杰、星星、月亮、太阳所共同带来这首歌曲《永远不回头》，CP 狼的主题曲。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来，谢谢小青，好久没听到这首歌了。

远不回头。李燕同学会把这首歌歌名改成永远不洗头。永远不洗头多痒啊。欢迎这支歌，欢迎静怡，继续帮分享直播间，谢谢。

VIP 说他是国小六年级认识张雨生的。郑杰说每个人的声音的辨识度都超高，这就是80年代的歌手非常厉害一点的地方，对不对？谁唱绝对不会跑调。陈乐融作词，陈志远老师作曲。好听的歌曲永远不回头，来，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本周第二名的歌，上周第一名往下降了一名，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太厉害了，对不对？来，收录在七匹狼的电影原声带当中的这首歌，我喜欢疯狂，张雨生，恭喜。本周的冠军单曲是谁？猜猜看。继续分享哦，谢谢。

0: 天狼人播，今天在城市游行，分享分享再分享。欢迎王杰，欢迎宝兰，超好听，对不对？谢谢 PIP。
1: 找一个没有人知道的方向，找个没有人能打扰的地方，找个没有对着自己说话，找个空房让我大声地唱。
0: 欢迎蓝天。

0: 来去分享直播间，马上要告诉大家本周的冠军单曲是谁，大家猜一下，猜一下是谁，冠军是谁，写在公屏里面告诉我。
1: 哇哇，喜欢疯狂，
2: 被大雨淋得全身，
0: 恭喜丸子。

这个去 KTV 怎么可能唱得上去啦。接下来 Ginyu Ginyu Chike Chike， 到底接下来本周的冠军单曲是谁？本周的冠军单曲就是恭喜小虎队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就叫做《逍遥游》。这就是本周1989年5月19号流行曲排行榜第一名到第10名，第一名到第20名完全为大家公布完毕了，期待金曲时间。

0: 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3: 有人说，家庭外的事越变越明，家庭里的事越沉越香。不论是越变越明，还是越沉越香，家庭都像是一门越修越精彩的人生课程。如何在课程中能有幸福的神来一笔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学习。欢迎收听由刘荣香主持的《生活加一笔》，让关心家庭的你天天都能幸福加一笔。
4: 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加一笔，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荣香，非常开心在桃园 GoGo Radio 每个礼拜三下午7点到8点，宜兰罗东电台的 Love Radio 每个礼拜天上午10点到11点，台北佳音电台每个礼拜一下午5点到6点，当然之后也可以在网络上的官网还有随后的 Podcast 都可以收听生活加一笔。希望听生活加一笔，让我们的幸福天天都可以加一笔。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幸福加一笔的特别来宾呢，哇，真的是我的好朋友。为什么这样提呢？每年我都会请他务必空出时间在节目当中能够跟我们好好聊聊天。你看我还假借节目来跟他叙个旧，对不对？赶快把他邀请出来。台湾读写教学研究学会的创会理事长陈欣希博士。欣希老师哈，我们好高兴哦，每次在空中遇到。
5: 是啊，大帅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4: 你看他嘴巴就是这么的甜，然后一听到以后一天都超级无敌开心的。我想我们还是聊一个对于欣希老师来讲他非常非常熟悉，一方面是他自己从博士时候所做的研究，研究所一直到现在他非常非常关注对于孩童来讲，好，有关是整个孩童的发展，然后特别是在后来延伸到关注到阅读对孩子一些影响性。我们今天聊一个主题，当阅读遇见了 AI。 哇，当阅读遇见了 AI， 我已经先跟听众讲，我已经邀约了2个礼拜，所以他会来节目录2回。为什么呢？因为我会在这个礼拜特别聊的是当阅读遇见 AI。

0: 的时候，有很多重要的观念，
1: 嗯，
0: 我们觉得好像 AI 进来了，什么就无 AI 就什么都点点点，
1: 嗯，
0: 但当然啦，我觉得那是一个前提在，可是我们回到一个最初的点，就思考这个阅读之于小孩，有的时候我们会好像急着做些什么，我们也好像听了一些我们现在常常会听到名叫碎片化，
1: 嗯，
0: 可能稍微碎片化的一些网络的资讯，我们就以为不这样子的话那就不行，怎么尤其在阅读里面，所以就我们就用了好多好多大量的网络的资讯去喂养我们的孩子，
1: 嗯，
0: 然后反而失去了阅读的本意，嗯，所以欣欣老师我想说先请教一下，因为你自己琢磨这方面非常非常久的，阅读对于我们身边的孩子我们应该要特别去留意他些什么事，或许这样讲，为什么我们要养成一个阅读的能力呢？
1: 嗯，谢谢荣翔老师的提问。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要先分享我自己也会用 AI。很多人会问我说，那欣欣教授您都已经那么厉害了，还会需要用 AI 吗？那一开始我用，我一开始我没有自己用 AI， 我是教老师们怎么运用 AI 来减轻自己的工作量。但是后来您也知道吗，接了得报这个平台之后工作量之大，我就开始试着呢把 AI 当作我的小助理。嗯，那用着用着呢，我就突然有一个发现，就是AI 取代不了像我们这种专业的人。
0: 嗯，是嗯，
1: 因为啊，所有的资料都是我们给他的嘛，然后他产出出来的资料，我们也得要去检核，去读读看，他出来的资料跟我们的预期一样的方向吗？或是他出来的资料是 OK 的吗？是不是需要再修正？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反而会回到基本能力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读出这个大量的资讯，提出重要的讯息，或是呢去判断这个前后讯息是否一致等等的，其实我们很容易被带着走。那这个情况下呢，就算我们用 AI 也不会帮助我们什么，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困扰。对
0: 对，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当然会觉得 AI 可以帮助我们非常多的事情，
1: 是，
0: 但是你会发现到说，当欣欣老师在聊这个议题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清楚的前提，就是他是用 AI 把它放在他需要的位置上面。
1: 是，
0: 那有的时候我们在谈的就变成说，很多的家长他也很怕孩子输在起跑点，
1: 嗯，
0: 所以开始在阅读这件事的时候呢，哦，你还要翻纸本，当然纸本是一个部分，我觉得不管任何的媒介，可能会回来想一个，家长会期待说孩子能够赶快会用 AI。
1: 嗯，
0: 会不会有一些状况是因为你自己本身也是从读幼教这个部分，嗯，然后开始，你自己本身我记得你是从哲学对不对，
1: 嗯，
0: 然后还有
1: 心理学、
0: 啊，然后又
1: 到教育，
0: 对，到教育，然后最后做了一个整合，嗯，后来专注在阅读这件事情，嗯，你也帮了很多不同的年龄层的孩子学生，然后家长老师一起面对阅读的议题，所以就你自己这一路上你的研究和你的观察你的关注，阅读这件事情对孩子来讲它的重要性，你们会特别怎么去提醒家长呢？
1: 嗯，因为我的博士论文是在民国100年完成的嘛我觉得离现在已经有10多年了。那当年我做的博士论文是比较以2岁小孩的家庭为研究对象，去了解他们的家庭经验跟小孩语文能力的相关。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很深的体悟，也就是说我们在当年呢，在推亲子阅读，我觉得难度高了一点点。不过说实在话，我们推任何东西一开始一定是理念高一点点，后来在实践之后才会逐渐的去修正啦，
0: 是，
1: 对。所以我自己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大的体悟是，如果真的要推动的话，可能要从大人着手。所以我自己的理念是这样子，只要是大人想做什么事情，例如说有些大人他想要从电视 着手进入阅读。

0: OK， 他想要用 AI 来带入阅读也 OK， 我觉得只要大人先能够接受这个观念，然后往前再一步比较有可能。
1: 就所有的陪着小孩身边的人自己要先想要阅读，
0: 对，
1: 而且阅读要找到他一个他可以接受的方式，换句话说他要甘愿他不是为了陪小孩读然后自己其实真的兴趣不高，
0: 真的真的，所以他是共学，就是说在这个年代呀，不见得会是大人要先学会了之后才去带小孩，有时候只要是对这件事情感兴趣，那我就可以跟孩子一起去探索啊。像我们荣翔老师一定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啊，就是说也许今天孩子喜欢的兴趣跟我们的专长未必一样嘛，但是在探索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学会了吧，请荣翔老师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
1: 其实我发现到一件事情，因为像刚欣欣老师所提到的，我们在一些讲座当中或者是在一些工作坊里面分享，当然都很期待大家能够练习怎么用绘本来读啊，然后教你几个方式啊，现在这种课其实也越来越多了啦，然后怎么用阅读的技巧啊，掌握什么什么，
0: 对，
1: 但是我确实会从中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刚刚你所提到的，就家长们还蛮热衷想来听这样的课，可是听完之后他都有个前提，就是如何借着读这些书呢能够增进小孩的功课，或者是读完之后呢让小孩能够就学到更多变得更好，当然这个毋庸置疑啦，家长总希望说阅读就等于好像读书，
0: 是
1: 读好书之后呢可能课业就会比较好，
0: 是，
1: 但是都回到一个前提，就家长其实自己挑战他爱不爱阅读，我就会常常去问到很多的家长，当然有很多家长他们会东拉西的讲一堆，我只要问的是你们最近在看什么书，能够说出来家长大概十个里面可能有一个，或者是 1.5 个，他们是想说哦，老师，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再来讲说
0: 可能只有看某篇文章或者是某个脸书的文章之类的，
1: 是，所以换言之就是刚刚你所提到的，就如果家长本身了解阅读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是重要的话，那他自己找到一个适合他的方式，然后心甘情愿的去读，那他就是一步一步去面对孩子可能尤其是自己啦，吸收一些知识的一些可能的能力，但同样的像你自己的研究，即便你回顾他说哇已经非常非常早以前，但是因为是一个很根基性的
0: 是、
1: 很基础性的，所以当我们在阅读过程当中，你看孩子手上握着一本书，好，当时嘛，好，握的比例比较高，
0: 对，
1: 握了一本书，一个小手，然后你说你如果你在面对的是两岁前，好，我们就要把年龄层拉大一些些，有一些绘本也有点重，
0: 是，
1: 所以家长还是帮他握着，
0: 是，
1: 可是孩子终究握在手上，
0: 对，
1: 然后眼睛盯着，
0: 对，
1: 然后嘴巴哇哇哇哇哇可能问些什么，
0: 对，
1: 但像你说的那个亲子共学就超过书本本身，
0: 对，
1: 但他们是在实体的环境里面一起做一件事。
0: 亲子共学，如果我自己会这么去思考，它有三种方式。一种方式是亲子在同一个时空做同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起看某一本书或是某一个材料，例如说我们买了家具回来不是要 DIY 吗？
1: 对，
0: 那个 DIY 的说明书也会是一个材料啊。像之前啊，有爸爸就是有时候我如果有机会跟家长对谈，我一定会先问的是家长的兴趣是什么。那曾经有一个爸爸就说他的兴趣就是那个赛车，那我就说那赛车是不是也有一些就是那个按键啊要按哪里的那些说明，他说有，我说那可能也会有图示吧，他说对也有，我说很棒，那个就是可以跟孩子一起阅读的素材。所以就是亲子在同一个时空做同一件事情，当然这个是最理想的。对，那还有一种是亲子在同一个时空各看各的书啊，例如说我们不是都会面对研究生要做论文吗？那很忙嘛，我就会跟学生说没关系啊，你就在同一个时空你读你自己的论文啊，然后小孩读自己的

0: 书，它一样有共学的氛围。
1: 嗯
0: 嗯，那第三种的话，就是不在同一个时空，然后可能也不读不同的书，但是偶尔有交集，去分享你读到的一些的趣味或者是难点。我觉得我们大人比较少跟孩子分享我们自己遇到的困扰。如果我们讲了，例如说，这个漫画很多大人看不懂，好，那这时候问问小孩，小孩就会跳出来教你怎么看，这也是另外一种亲子共学的方式。嗯，
1: 对，你讲到那个漫画，还真是不是从小看漫画的人，你不知道它的顺序要怎么看，而且它是图和文一起在说故事，而且就像我们自己是做编剧出身的，然后是去写画面的出身的，你在看的时候你还是不一定能完全掌握，可是很会看漫画动漫的孩子那看得津津有味，就是分镜表一路上这样绕下来，所以那个图像思考是很大差别。所以刚刚的欣欣老师有提醒的这个部分，确实我们有时候比较会希望一件事情发生啦，就是我们坐在一起，然后一起专注的读一本绘本，然后在读的过程当中，我们又很期望孩子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一起交流些什么。
0: 嗯，
1: 当然这个是我们常在推的时候，我们期望有发生的事情，但终究不尽如人意，或者是很多实际的状况不是如此。就随便举个例子好了，就我们在看同一本书的时候，我们也常会遇到个模式，就像刚刚前面所提的，好多家长终于找到了一本绘本，他非常开心，就让孩子在里面能够学认字
0: 啊啊！
1: 你看，这些蝴蝶啊，或者是这个出现了一只蝴蝶，下一页翻过来是两只蜜蜂，再下一页三只什么，像学那个数字，对，然后累积下来，他们就好希望孩子重复念重复念，可是孩子看了半天，花花草草，不是，你看错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件事情，好像阅读他就失去了他当初那个孩子想要学的那个氛围。
0: 我觉得有时候大人是少了一点点方法，例如说因为在绘本里面有一类的书，我们把它叫做认知书或者是概念书，就像刚才荣湘老师所提的，可能这一页画蝴蝶，然后旁边就写着蝴蝶两个字，类似这种的，它的确也蛮重要。而且当年我在台湾还没有很大量的翻译绘本之前，我都是买英文的绘本嘛，那国外几乎每一位有名的作家，他们都会为26个英文字母写一本书，就是它里面是非常的有趣，然后就是等于把26个英文字母带出来嘛。所以我是觉得像这些认知书，如果可以找到有趣的素材，也未尝不可啦。对，那例如说刚才荣湘老师在提啊，我就会想到是有时候大人可能是急于告诉小孩这些知识，可是少了一些游戏式的互动。对，例如说啊，他也可以跟孩子玩说这是蝴蝶，我们来玩玩看那个声音啊，看你能不能模仿的跟妈妈一模一样，那就换小孩念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反过来换小孩啊，你看你觉得这只蝴蝶在做什么呢？如果很高兴的飞的话，那一句描述，然后大人跟着模仿，它就会变成是一个语文游戏，然后又对那些认知就是也很清楚。其实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大人就是少了一点点方法，然后太急着告诉小孩知识了，
1: 是，而且还重复练习重复练习，觉得记得比较久，所以你会听起来发现到说，这些家长很认真的去听了一些我们称为可能真的是一些资讯式的一些知识吧。好，所以过于单一强调啊，忽略一些部分。天母，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回头来我要好好再请教一下，因为对于欣欣老师来讲，他这么长的时间琢磨在有关阅读的相关议题，他也是一位非常非常会善用数位科技的哈。当然他善用数位科技之前是因为他自己琢磨在平面的阅读，然后面对真正阅读的孩子还有亲子之间的关系，然后面对到不同的媒介有不同在阅读上面的不同含义后，下一段我要来请教一下平面还有科技阅读在欣欣老师的眼中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异呢？还是中间有一些概念那个美美嘎嘎我们抓住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嘉音电台的生活嘉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聊一个我自己都非常有兴趣的议题，就是当阅读遇见了 AI。 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我的好朋友，台湾读学教学研究学会的创会理事长陈新希博士。新希老师这些年来一直琢磨在阅读的各个不同层面，从他当初从研究所就特别专注在对于孩子来讲，可能有很多在孩子发展过程当中各种学习的议题以外，他也从这个领域开始，你那时候做了一个很大的转型，至少我这么认为啦，明明是可以从学术里面继续下去但是你也很爱研究，但你更爱一些实务和陪伴，陪着老师还有陪着一些家长一起用对的方式来做一件很扎根的事情，就是整个阅读，听说读写整个做下来。在上一段当中你特别聊到了就阅读对于孩子，我们其实有一点，有的时候有点误，也不算是误解，就是对于亲子之间的共学，我们就觉得一定得在一个框框里面，然后一起做同样的事情，然后而且还读同一本书，这当然是能够常态化是很好，但如果有的时候有别的选项，但是至少我们都共同会去对话，
2: 是
1: 能够去掌握一些事情。我觉得面对这个数位时代来讲，有好多新的不同的挑战，确实家长也挺辛苦的。

0: 我们也意识到一件事情，毕竟从阅读开始，我们从小都手上握着一个平面，
1: 嗯，
0: 我们可以称它是一个平面的阅读，文字上面的阅读，
1: 嗯，
0: 你自己的观察，
1: 嗯，
0: 我们在读一本书和从科技网络上得到的这两种阅读上面的学习，你会怎么来看它的差异吗？
1: 嗯，我想要从就是大人这一端还有小孩这一端分别来分享我的观察。就大人来说啊，我之前曾经有一个迷思，就是例如说像我跟你，我们在国语日报上面都已经看的那么多文章了，那还有必要再出书吗？诶，我就觉得没有必要，都已经在上面了。但是后来呢，我意识到其实就是荣翔老师一开始所提到知识是零碎的还是是完整的，我觉得在文章上面呢，因为一篇文章它不会太长，篇幅不会太长，所以它顶多会谈到一个重点，对。可是这个重点在整体性的哪个位置，其实有时候不是作者不愿意写，可能是也不知道怎么在有限的篇幅当中去呈现。所以呢，对于读者来说，它就是一个重点一个重点一个重点，但是这些重点怎么组织在一起，其实是没有头绪的。那后来我自己觉察到这一点之后，就觉得就算我们已经透过文章来分享我们的概念，但是还是势必要整理成一本书。而且整理一本书也不是把文章重新排列整合而已，它等于是重新再组织。所以呢，之前我就会只要是我觉得不错的作家，例如说我们荣翔老师出了两本书，我就一定会叫我的伙伴去买。因为你要透过书的过程当中才会建立起自己的整体性。那这件事情我怎么让家长知道呢？我其实在我的研究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也不是我自己研究的发现，在其他很多的学者研究者都已经有这一种发现了。对，也就是说家长的工作跟小孩的能力是有高相关的，也就是说就好像啊，荣翔教授他就是走戏剧的，那表演你一定会比较重视你的孩子，未必你会刻意的去教他们这件事情，可是在平常的互动当中就会比较去跟他们分享表演的姿势啦、声音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呢，家长他的职业所需要的能力跟他认为小孩这些能力重不重要，他其实是有关系的。所以呢，有时候我在讲座的时候呢，我就会稍微问一下家长，从家长我自己的概念就是这样，从家长入手，第一让他们觉得其实他们自己本身就有在阅读了，不是一定要像小时候读书考试那种才叫做阅读。第二个，就算您的工作各式各样的工作一定会接触到阅读的素材。第三个，您阅读学习的一定是比较是整体性的。我会先试着让家长有这个概念再回过头来谈，他们就会觉得哦，阅读并不是一件一定要很高深的事才能够做，而是去从他的经验再稍微连接回来小孩的身上。
0: 所以就变成说对于家长来讲，他面对孩子阅读的时候，像刚你也特别提到，就面对孩子在阅读的时候，他还是希望等于一种能力的养成。
1: 是，
0: 可是这个能力的养成被框在分数上面，
1: 是
0: 框在课业上面，
1: 是。
0: 所以你花了那么多时间读这些闲书干嘛？你要不要回来读你上课会有教到的东西？那当然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对于孩子来讲，他就觉得阅读上来并不是一件有趣的事。可是心理老师会特别强调一件事情，有没有可能家长自己先反过来想一想，我在生活周遭来说，或者是我从小成长的历程里面，我在孩童时候，我对于阅读至于我自己的那种喜好，或者你喜欢做些什么。
1: 是，
0: 再来就是我们自己在我们的工作场域当中，其实我们已经在做很多阅读，而这些阅读其实它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我们有没有可能去寻找到我们生活有可能会常态化的一个阅读的机制，
1: 嗯，
0: 以至于这个模式呢它也可以帮助我们身边的孩子

0: 孩子也有可能真的有机会见贤思齐哈，再去读一本。尤其刚刚我觉得欣欣老师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当然一篇一篇文章，我觉得各有各的优势，也尤其在数位时代当中，你要家长可能利用通勤时间 或者是休息的时候啊，或者一种吃完饭然后稍微喘口气的时候啊，读一篇文章，你可能不能读太久哈，对，1000字附近就 OK 了。这种状况，我有时候会发现到说，不是不好，是如果慢慢我们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开始养成一个懒人包的逻辑。就我们把我们的知识都要打包，打成很快能够被吸收。可是欣欣老师提到一件事情。什么是整体性？我觉得我们的知识体系你要整体性去看一个部分，
1: 对，
0: 然后你因为靠着阅读，阅读你不可能一次把书全部看完，我们也不期待，但你看完之后你可能会累，会休息一下，因为累和休息你就开始去想在你读的东西，去反复思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欣欣老师你自己的研究还有你所关注到的这种整体性阅读书这件事情，对于一个我们先讲一个成年人好了，因为你关注到一个成年孩子嘛，对成年人来讲会有一个 很重要的影响性。
1: 我们自己，我觉得很多人会误以为说例如说绘本是低年级跟幼儿园小孩看的，然后到高年级就要读小说，国中可能就要读更长篇的小说，或者是一些知识性的读物。那我自己都会去思考小孩的经验，就说不会用年级年龄来判断他要读什么样的素材，而是由他的阅读经验的多寡来建议小孩读什么样的素材，他的难易度比较适当。对，但是无论是哪个年段，我都会从一本书着手，就是我一定会鼓励小孩呢读目次。就算我读不完那本书没关系，但是呢目次就代表了这本书的结构，所以呢我会带他们去看的是这本书的目次，它让我们知道分成几大部分啊，好，然后这几个部分之间作者为什么这么排序，为什么第五部分的内容不会排在第一部分呢，类似这样。那读完了目次之后呢，就会让孩子根据他自己的兴趣选择任何一篇阅读就好了。那如果是阅读经验比较多的，刚好他找到那本书是他感兴趣的议题，例如说他可能喜欢研究人体，人的身体的各个构造，他的功能，那他就会开始循序渐进的去阅读了。所以我自己是还蛮鼓励大家都可以让，甚至是可以看那个百科全书，百科全书它的重点就是看目次跟后面的索引，
0: 对对对，
1: 所以在教孩子的是阅读的策略跟方法，而不是说让他一定要把那个大坨书全部读完，除非你已经是要走这个领域的专业了。
0: 其实欣欣老师这就是他最厉害的地方，他常常能够把一些很复杂的东西后变得很简单，然后阅读呢如何那个听说读写是有策略的，他的一些书可以好好的去买来阅读一下，里面提醒很多事情。你刚刚这样讲后，我就觉得非常有共鸣，尤其是一本书拿来之后，哇好厚，我要看到什么时候又来了好吧，为了之后要几点集完之后可以去有什么那样奖品就做这事了，跟他没有太大关系。但一本书出来那个目录或目次这个顺序来讲，你刚才提的过程当中，我脑海中就会出现我们自己我以前所做的工作的画面，就因为我们是编剧出身，所以编剧不会一开始就写剧本，所有的编剧都是来自于一个基本的对一件事情他有很大的感触的主题，然后来来回思考之后去澄清，去找了各种的资料跟他有关系的，
1: 是，
0: 所以我们手边会有很多的小笔记本啊，各种东西都放进来，之后我们就会做一个动作开始要静下来，多半的编剧会这样，静下来之后呢会先尝试把故事大纲列出来，不能太复杂的故事大纲，故事大纲之后呢你就会想要开始进一步去写，那我就开始要运作到分场的大纲，好，分场就那个大东西开始切开， 像那个火车那个车厢一样，这个在第一车厢，在第二车厢，慢慢的切切切，那它必须有一个叙事的脉络。

0: 对，然后开始一步一步一步，所以讲到木刺就好像是我们在看一个分场大纲、分场大纲是、分场大纲出现之后呢，你就会意识到啊，那接下来在这个分场大纲里面怎么去填它的肉，
1: 是是
0: 就是故事的情节就进来了，
1: 是
0: 故事情节是先从事件开始一步一步来、所以它是慢慢慢慢贴进来的、所以你刚刚提的东西就是一本书跟我们在面对脚本是一样的概念，
1: 是
0: 前面先翻开的时候你看到它的一个叙事的脉络想要怎么放，
1: 是
0: 所以你让孩子们挑战一件很棒的概念，就是如果我把后面几个往前放会成立吗、如果会成立为什么，如果不成立那又如何，
1: 对
0: 孩子有兴趣之后、那我来读一读看到底能不能够成立、
1: 对
0: 对，那看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整体性的逻辑，
1: 对
0: 对，这个逻辑出现之后呢，我觉得确实跟现在我们刚刚谈到的数位科技，如果我不会去善用它之后、数位出现的阅读其实我就跳进去随时看到处看，
1: 对，
0: 但是看完也就忘了，
1: 对，所以刚才我们在谈的这个啊，在我们的领域我们会叫做后设认知啊、就是说我到底有没有觉察到我在看一本书，可是我有没有觉察到作者想要透过这个素材告诉我们什么，或是作者是如何去组织的，因为我们看到一定是结果啦，所以我们很容易就从文本里面的图像啊文字阅读就被带走了，除非你能够稍微再跳出来一点才能够看见，或者是除非作者有在文本里面稍微透露一下他自己的思考，不然呢我们不容易觉察。但是做这个练习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第一个是你会觉得跟这一本书跟这个作者更贴近，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在训练自己有另外一种看事情的角度，因为他会作者未必会跟我们一样啊，
0: 对
1: 对，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在看一本书，我们其实是透过那本书在跟作者对话，然后更重要的是拓展我们自己的多元的视野。
0: 我觉得这样的练习刚刚你一提之后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值得家长们可以细细品味一下、我们读了一本书然后看到他这样子的编排方式，我们也尝试去想一想作者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1: 对，
0: 那接下来可能就会有个事情发生，就如果我们对这个作者这么感兴趣的话就会去查一下这个作者，
1: 对，
0: 还有哪些的书，
1: 对
0: 对,
1: 对
0: 他的思考脉络，以至于对的对这些文字背后的人产生高度的好奇心，好奇心之后可能后面就有很多可以探讨的事情会发生了，
1: 对，
0: 我这个整体性一步一步来，对于孩子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先不讲孩子，对家长来讲就是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思考点，就他为何会如此，然后如果还有可能的话，不管是大人或小孩，如果是我想要来琢磨这个议题、我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切入的方式，
1: 对，
0: 然后后续说不定就能够再衍生出值得期待的各种事情发生，
1: 对
0: 对，听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回头来我觉得一聊聊得非常非常开心哦。回来之后我要再继续的请教，尤其是刚刚欣欣老师有谈到一个后设的概念，当然学界会回来思考这件事，但是就是帮助我们对一件事情不要只是一件事情，能够有层次的慢慢去想，当你在想对方是谁的时候也会澄清那我是谁，如果阅读能够回来想到自己，借着思考别人也回来想到自己呢，那好多很多很多从阅读而延伸出来的学习就慢慢展开了，待会回来。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生活加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聊一个当阅读遇见了 AI， 我们是观念篇哈。我们的特别来宾是陈新希博士。新希老师他一直长期关注于整个阅读的各种议题，而且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进到现场，真的是进到现场哈，陪伴的孩子，然后不管是家或校两端都是你非常琢磨已久的哈。在上一段的内容当中也开启了我好奇的话匣子发现到在面对阅读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举了一个阅读的简单方式，不一定书一给孩子他就会全部看完，
2: 对，
1: 但我们先从整个翻开之后的目次，
2: 对，
1: 从目录开始来思考，然后进一步的想说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编排，引起孩子的好奇，但是他先挑一个他喜欢的哪一章或哪一节自己读，读了之后呢，他的好奇心就会帮助他往前读或往后读，
2: 对，
1: 但重点是如果我们适当的引导他之后，也许他会再想，那如果我把这一些目次更换之后可行或不可行，或者是作者为什么会这样写，
2: 是，
1: 所以就引起了他各种的好奇。
2: 是，
1: 在这种方式的话，新希老师你再跟我们聊一下，因为这个是你非常非常强的强项，如何去引导家长或孩子来进行一个相关的阅读，你如何继续的延伸到你刚刚说的，好，我们来面对一本书，然后如何左翻右翻，你所提的到了后设

0: 进行到一个认知的区块。
1: 如果是家长，我自己的做法会是这样，因为有时候也会去学校直接我会直接带小孩做一小段落的阅读活动，然后家长是观察者，然后接下来呢再让小孩退到家长的身边，由家长实际去做做看。

0: 仿作是一个让家长比较容易有成功感的做法、嗯、所以呢我就会选了好几本都是有木刺的书籍，然后整个板开转开来、嗯、然后它就是大家会看得到封面，那我就一定会先选择我认为大家不太感兴趣的那一本书来做示范对，后来呢就会看到很多小孩会想要选那本书回去跟回到他爸爸妈妈的座位旁边跟他们共读，其实那是给家长一个很大的震撼，也就是说他们会赫然的发现原来小孩不是不爱读，真的是少了一点点方法、嗯、对，所以我自己如果是要带一个亲子的讲座的话，我就会刻意的去做设计。
1: 所以他们等于是孩子，你说先你先示范一下，
0: 对，我先带小孩，
1: 然后你就把你孩子可能看起来不要拿那一本，不要拿那本啊，老师真的拿那本了，然后你就从目次开始引导他们，
0: 对，
1: 一步一步来，
0: 对对，
1: 家长真的是在旁边会看得目瞪口呆，
0: 就而且时间要短一点，不要太长、嗯，就是让家长觉得说我一个礼拜规律是重要的，而不是时间的长短。如果说我一个礼拜只有一天15分钟可以跟孩子互动，那就固定每个礼拜都是某一天的晚上15分钟，这样子就好了。因为我觉得大人也需要休息。对，所以这个是我常常去跟家长分享的区块。但是啊，因为我们从去年的情人节不是送了一个情人节礼物给大家吗，就是有得报这个平台。嗯，得是得到的得，但是它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得到知识，培养品德。对，因为呢毕竟我们学这么多就是要做一个良善的人，带给这个社会良善的力量嘛。那有了这个平台之后呢，嗯，去做亲子阅读，家长的接受度很高。为什么呢？因为呢，第一，他文章很好取得，都在网络上面。可是第二个是他有朗读的功能，所以很多家长呢，他其实未必想要让孩子再用大量的就是在他未必会想让孩子用平板再去接触大量的素材，可是因为我们平台呀有朗读，所以我就会跟家长说，您可以跟小孩先看看这个平台上面可能是标题吸引你，或者是因为每篇文章的头有一张 AI 的图嘛，漂漂亮亮可可爱爱的，有可能是这张图吸引你，那就点进去之后呢就按朗读的功能，眼睛闭上静静的听，甚至可以听听看机器人有没有念错。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其实也在培养孩子聆听的能力、嗯、因为听跟读都是接受讯息的重要的管道，然后家长不是是用手机吗？所以你在手机上面阅读是不容易的，那刚好我们就是有聆听的这个功能。好，那从这部分呢，我就会跟家长说，那如果啊，我们可以啊，每三篇，然后选一篇，再去做延伸。例如说，我可能盲读嘛，盲听了三篇文章之后呢，看看小孩对于哪一篇感兴趣，我们再去找有没有其他的绘本啊、文章啊，就是谈这个主题，我们再去找其他的素材来。所以呢，现在是以前因为只有纸本嘛，那现在那个媒体那么多，所以我也会从家长他自己觉得比较门槛低的方式先切入，然后再带回纸本的阅读。嗯，
1: 所以这种就是有一种策略性。第一个，你先提到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不会是单篇的文章，
0: 对
1: 对，然后希望就先从书来下手，
0: 对，
1: 那面对书来下手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到说刚刚你特别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哈，就我们也许你自己先做一个示范，
0: 嗯，
1: 孩子其实不是不爱阅读，只是他可能还没有找到一个适合他的方式，先被书的书名或书的厚度给吓到了。
0: 是，
1: 但如果一个正确的引导方式，你可能用目次，
0: 嗯，
1: 然后发到啊、哦，老师，对，我想看那个，哦，真的吗？嗯、好哦、嗯，那等一下你跟你爸爸一起，妈妈一起来读那个，那 OK，、嗯、他可能就充满了这种挑战，原来我是

0: 可以去掌控我想要读的、而不是照本宣科去完成、这是一个平面阅读握在手上去理解它的整体性、同样的我觉得欣欣老师也提到一件事情，因为刚刚讲德报得到的得，报纸的报，你可以直接在边听广播的时候，如果你有网站，你可以直接搜寻一下。
1: 是，
0: 它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整个数位的一个阅读的平台。这个平台出现之后，欣欣老师还有他的那些，我常听他们讲叫做苦力团队，就是一群你的好朋友，好中小学的老师们，
1: 是
0: 实务工作者们一起在这里面琢磨起来，真的是。做得好，做得非常非常的仔细哦，很多东西细节我们在下一集我会特别的追问，因为里面太好用了。不过你刚刚点到的事情就是整体性，但是科技放进来之后呢，在欣欣老师所特别提到的，如果找到了一个适合的阅读的平台，你就有可能会整体性的得到该有的知识。
1: 我觉得不容易，
0: 还是不容易。
1: 对，不容易。因为啊，我自己讲啊，德报是我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会知道它的局限。例如说我们的书啊，你想要怎么排版，其实是那个美感跟创意都可以具备。但是啊，在平台上面它必须要兼顾的是不同人的载具能不能流畅性的舒服的阅读，所以它不能有太多的排版，它可能就会是一段文字一张图片，跟我们想要的文图有不同的配置，它其实这部分就会先被我们暂时略过了。那第二个呢，当然呢，我们即将也会推出就是以书为主，例如说经典文学，好，聊斋，好，聊斋 还不算，因为聊斋是一本书里面单一的篇章。好，例如说三国演义好了，它有120回，那120回当然我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数位的版本，这个部分我们未来会试着去做，但是现在我觉得在平台上面它还是只是一篇一篇的文章，但是您可以搜寻作者，如果喜欢这个作者的话，点一下他的名字，相关的文章就会出来了。那就要回来咯，回来问的是，哎，刘湘老师，我考考你咯。您觉得啊，您觉得我们找很多作者每个人都写一篇文章好，还是找作者量少一点点，但是每位作者写的篇数多一点点，您会觉得哪一种比较好？
0: 好，这当然 也不是考我，这纯粹是个人兴趣。如果是就我个人来讲的话，我当然会因为 一方面你们在选择作者的时候应该都是志同道合的、志同道合，至少很多属性上来讲稍微能够配合的时候，我会特别喜欢的是作者数量不用过多，但是他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文章出现。
1: 是，
0: 当我看到之后这些文章，我会非常好奇，哎，他的风格怎么有点不一样，他一直一以贯之的某一个，只是他举的例子事件不同，我就会因由这个东西开始认识文章，但是我想认识这个作者。
1: 对
0: 对，这个部分就是我喜欢的。
1: 对，难怪我们是好朋友。没有，就是这两者我都喜欢，但是我个人觉得一位作者他要写多篇文章难度是比较高的。
0: 是，
1: 因为你随手要写任何一篇文章是 OK， 可是如果当我们要写10篇文章，就会去思考，哎，哪些概念是不是已经写过了，会不会去重叠。所以我试着在这个平台上面，虽然它还是有它的局限性，可是呢，我就会想要让孩子能够看到同一个作者他可能有好几篇文章，他的脉络还是存在的。那这个就是平台的优势，因为你容易把所有这个作者的文章搜寻出来嘛。然后第二个，文章上面你要怎么去阅读跟使用也比较方便。对，
0: 是。
1: 但是跟我刚才所说的，我自己是希望，如果我的作者群的文章很多的时候，最后还是能够再整理成书来出版，因为在我的心中，就是你最后再整理成书，它就是重新再组织，那个整体性还是不一样的。
0: 是我在听的过程当中。

0: 发觉到第一件事情是，不会因为用了数位科技就放弃了当初可以握在手上的书本。
1: 对，
0: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两者之间，我们毕竟不是一个产业上的考量，当然有很多产业愿意支持我们在做教育工作，那非常感谢他们。但同时我们是教育工作者的时候，我就会在欣喜老师的身上不断的听到是如何能够找到最好的方式，能够让想学的孩子或者是后面的大人能够得到一个适合他的学习的素材，但是不会一次到位，但是一步步来。可是你都会发现到说，他从最初所面对到的平面阅读，到开始善用了数位的媒介进行阅读，而且这个阅读方式对学校老师很重要。他们如何把那个平台打开，然后会用它带孩子来读。但你心中还是有一个渴望，是希望把这些素材最后连接回来变成一本书。
1: 对，
0: 孩子还是可以握在手上，
1: 对，
0: 然后来回使用不同媒介来进行阅读。
1: 对，
0: 好期待哦，好期待哦。所以你到时候还是会邀请一些不同的作家，因为你非常厉害一件事情是你会把所有的资源综整起来，然后还会邀请作家，有时候在线上在哪边跟不同的班级的孩子进行对话，
1: 是是，
0: 他们就看一些，哇，我有看过你的文章，你为什么会那样写？那是因为
1: 我觉得很谢谢子龙啊跟橘子给了我。他们全然的信任我，我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信任我啦。对，但是我任何的点子说出来，我就是一定会做到的人。那我就是想要把线上的跟实体的稍微串联起来，因为对我来说，他没有办法只偏重一方而已。对，
0: 是刚刚特别提到的子龙是得报后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幕后推手,
1: 推手
0: 怎么把那个数位科技能够整合起来。
1: 对，很多很有趣的概念啊。
0: 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当然里面有太多的妹妹嘎嘎。
1: 对，
0: 善用一个数位的媒介能够继续的推展有关阅读这件事情，欣欣老师下礼拜你一定要好好跟我们来聊一聊因为你有太多太多的故事了。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确实我们在谈一个当阅读遇见 AI， 不过我们特别停在了这一集是在观念篇，也就是面对的数位的学习，听众朋友可能会想一件事情，我们不是只在框架当中进行学习，我们阅读不等于其实是教科书，因为我们所看的内容不应该框架成为教科书，而是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孩子有没有找到适合他的方法，他喜欢做这件事情。
1: 是，
0: 一本厚厚的书孩子怎么可能爱？哎，欣欣老师谈到一个好方式能不能够我们也练习一下，一本书拿到之后我们先选择他的目次。好，那目次里面当然你要先选一本好书，好不好？不要随便都拿一本书适合的书，然后让孩子看一看，跟着他一起读，每一个目次一定有它编排的脉络。
1: 对，
0: 那个脉络不只是在编辑或是文编里面，是作者有一个思维，
1: 对，
0: 然后从中开始去适合去寻找一下这个思维，你到底想要有什么样的想法，是往前排往后排，不管怎么排，想想作者会怎么说呢，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呢，有一个他口中所说的后设的模式回来思考这件事情。我觉得孩子因为阅读读到了更多不是碎片化的东西，而是一个整体性的时候，会养成他一个思考的脉络，这个脉络对孩子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下礼拜我们会从这个脉络再谈到一件事情，就是出现了数位的媒介，而且这一个阅读呢真的遇见了 AI 了。下礼拜千万不要错过，听众朋友下礼拜见，拜拜。
1: 下礼拜见，拜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

哇，今天节目开始的这段乐声真的让我们一听就想要跟着跳舞了。快乐的小喇叭，来自古巴的管乐名家格内洛索·西美尼兹，在2001年的时候呢，所录制的一张在中文翻译为《天才老爹》的主题专辑。在这其中呢，他集结了当时古巴非常优秀的管乐高手啊，像是我们多次介绍到的 Paquito de la Riva，或者是今年要再度来台湾的小喇叭手 Arturo Sandoval 等等啊，这都是我们非常喜欢的古巴的乐声，这都是我们非常钦佩的古巴音乐人，他们齐聚在一块录制了《天才老爹》专辑。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到底谁是格内洛索·西美尼兹呢？简单介绍一下这位长号手的背景啊。说到了格内洛索，他在业界有一个小名叫做 Toho， 那他除了是一个很棒的长号演奏家，也是乐队的指挥以及编曲家，非常年轻的时候呢就成为一个职业的乐手了。在1939年的时候呢，他跟长笛演奏家跟小提琴家来创立了一些很好玩的乐团。那么在他壮年时期，也正是古巴政治情势相当不稳定的那个时间点啊，许多人决定要离开家乡去欧美寻求不同的发展，但是格内洛索他是决定留在古巴，并且在1965年录制了一张名为《泥泞的长号》这样的一张专辑。这张专辑被视为是古巴音乐的经典之作啊。不过后来也因为政治情势的不稳定所以他必须要隐姓埋名，甚至被迫停止演奏长号。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是在路边摆小摊位过日子的，但是又过了好些年他才又被发掘，就像我们常常提到的越是浮生路的那一票音乐家，他们走过了那个政治很不容易的时刻，70多岁又再次的被许多人给看见给听见。我们今天听到的就是后来有机会再回到乐坛当中的格内洛索，他跟他的管乐好朋友们一起成就的《天才老爹》专辑。接着要送上这首曲子，叫做《沉醉爱河》。

迷人的管乐声，沉醉爱河，来自于古巴非常重要长号手格内洛索西美尼兹啊，他所集结的乐团录制的经典乐声。时间回到1999年，有一家英国电视台为了拍摄纪录片《重返哈瓦那》，他们特别到古巴去访问了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位长号演奏家格内洛索。当时格内洛索年纪已经很大了可是他讲出来的故事却是真真切切的历史的现场。我们知道古巴曾经经历过一段娱乐产业没有办法好好发展的那段岁月，在卡斯楚执政的时候这古巴人们其实遇到了很多不容易的时刻，但是在卡斯楚执政之前的哈瓦那岁月尤其是音乐的这件事情是有着缤纷的色彩的。在那段时间点当时还是壮年时期的格内洛索，他所写的乐曲呢，可以说是在纸醉金迷的各大夜总会里面不断的被传唱着，可以说是反映出了热情活泼的古巴人民之声。格内洛索除了有 Toho 这样的一个绰号，很多人也称呼他叫日本佬，他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传奇的古巴伸缩喇叭手，他可以说是一个传奇色彩极其浓厚的古巴管乐手，他的一生也是20世纪古巴音乐的缩影。他不但是古巴音乐史上最受欢迎的歌手Benny Morey 的老搭档，他也长期跟我们介绍到的钢琴名家 Jojo Vadis 来做合作，他也曾经跟钢琴名家Bebo Vadis 来做合作。因此当格内洛索在1965年被迫或者说提早退休离开乐坛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是古巴音乐的一大损失。后来过了30多年，他以84岁的高龄重返乐团，带领着我们今天所提到的格内洛索西美尼兹非洲古巴管乐团，在2000年的时候录制了这么样的一张专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再一次机会》。

珍贵的历史录音啊，这是来自于2000年的时候啊，古巴非常重要的管乐名家格内洛索，他当时呢组了一个非洲古巴管乐团，录制了这张名为《天才老爹》的专辑。作品在发表过后呢，也是备受许多朋友们的一个喜爱，同时也入围了格莱美奖。当时格内洛索为了要参与格莱美奖的典礼啊，是难得到美国去参加。你要知道他是曾经经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哦，就是人生不自由，甚至也没有办法吹奏他所喜欢的管乐的那样的一个岁月。后来有机会到许多古巴人们认为是所谓自由的国度啊，但我们不知道正确性是怎么样。我相信2000年时候的格内洛索应该也是感慨万千，因为跟他同期的许多音乐家，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Babel Buddies 啊，这个古巴

要重要钢琴家。当时发现到了政治很混乱的时候，他们都选择离开家乡到其他国家去打拼。格林洛索当时也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啊，其实他也可以大可以离开家乡去其他国家啊寻求发展的机会，但是他决定留下来。有一段时间他也过上了好日子啊，因为古巴的政府觉得诶你蛮忠心的，所以也就给他一些工作机会啊。但是其实政治的情势啊是说翻脸就翻脸了啊，所以他很快的被冷冻啊，并且啊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表演啊，只好做一些劳动的工作。但是我们仍旧相当感谢，很多人想要去探寻古巴老乐手们的故事，所以大概在他们沉寂二三十年过后，这些古巴老乐手的啊人生的点滴都慢慢的被挖掘出来了。我们所回顾的这张天才老爹的专辑，在录音工作里面，格内洛索呢是负责所有作曲及编曲的工作，也参与了几首乐曲的独奏演出。而值得一提的就是格内洛索的女儿 Regina 啊，她也是一个优秀的古巴伸缩喇叭手，所以你也可以听到这个父女俩精彩的合作啊。我相信也是因为父女俩精彩合作，这张专辑在中啊，这张专辑当时在亚洲地区发表的时候呢，就以天才老爹作为一个命名了。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作品啊，超级好玩的，就叫做《那就是伸缩号》。

今天和大家一块来回顾的是古巴的传奇音乐人陈浩守，也是乐团领班格内洛索在2000年的时刻呢所录制的这张名为《天才老爹》的专辑啊。这样一晃眼，我拥有这套作品竟然也有25年的时刻了，但是这个作品听起来却没有任何的老派

太感啊、哦！我觉得古巴音乐就是有一种很独特的斑斓的色彩，它不受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减损啊，它反而是好像越磨越亮，而且越听越有味道，就像是一杯陈年老酒一样啊，你每一次去喝一口都会有不同的滋味。在这套天才老爹的阵营当中除了有格内洛索他真的太经典的长号乐声之外，那么也有我们刚刚所提到他跟女儿的精彩合作，那也有另外20多位乐手都是当时在古巴算是一等一的优秀的音乐家像我们提到的小喇叭手 Arturo Sandoval 或者是萨斯风手 Pacrito de Barriva 等等这两位音乐家其实也是在那个古巴政治很困难的时候，他们相继离开古巴，潜行到美国或者是到德国投奔自由。但是在离开古巴之前的他们跟格内洛索他们都是一块玩音乐的所以当他们可能在年纪这么大又再聚在一块玩音乐，实在是太精彩了。另外在张专辑也有一位主唱当时录音的时候他已经70多岁了，这位歌手是 Rudy Casado， 而且 Rudy 在录完这张专辑不久之后就去世了所以你知道这张专辑真的已经成为了无法再现的绝响了，但好在这些精彩的乐声互动都透过有声出版的形式给好好的记录了下来。接着我要听到这个歌曲超级可爱的，叫做学吹奏萨斯风。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佳音 Love 宁波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回到节目当中，持续听从土地长出来的歌，接着要回顾的也是我珍藏了应该有20年以上的专辑，这套作品叫 Takaya 同名专辑。Takaya 是种田高哉，那他是1959年出生在北海道的一个音乐人，主要他负责主唱、吉他以及打击乐。他组了一个乐团叫 TAU 乐团啊，这里面以民谣的形式唱土地的歌。我们先来听这首曲子，是夏之花 Summer Flowers。

我们所听到的是角头音乐在多年前所出版的 Takaya 同名专辑 Takaya and Tao Band、啊、这样的一个主题之作，这里面的歌曲 Summer Flowers、啊、口琴、啊、吉他和声、啊、非常典型的民谣的乐风，来自于北海道的这样的一个民谣乐团成员们、啊、主要就是希望用音乐来述说着他们的生活。这个核心人物 Takaya 种田高哉、啊、他本来的职业是一个调音师，成员之二的于景宏是以农作耕种为生，而波多野杏子这样的一个成员是主妇兼钢琴老师，还有另外一对夫妇档也是这个乐团的伙伴，就叫片山夫妇、啊、片山夫妇当时是养护中心的职员以及护理师。这一群人在日本80年代反核以及市民运动当中，他们彼此相遇了，一起组团玩音乐，有着革命情感。他们虽然都没有接受过所谓正式的专业音乐训练，但是他们呈现不同唱腔，有自己的个性、也带出了一种很朴实的聆听音乐的氛围，有时候听起来很欢乐但有深沉的意涵，有时候听起来很包容，但是也是鼓舞大家要向前进啊。在这里面有很多生活的价值观，我觉得每一首歌的故事都相当精彩啊，也是值得大家听好几十年都不会过时的。

一套作品集。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呢，叫做《森林里的人》，那有一点原住民的味道啊。那我们也听到了塔卡亚的歌声是很坦率的，来听听这首《森林里的人》。

来自于种田高哉和他的 TAU 乐团《城市的森林里的人》啊。今天咖啡猫这次将自己收藏了二十多年的唱片啊拿出来做分享啊。那其实过去我们也曾经啊提过种田高哉他的一些故事啊，有一个很核心的时间点就是多年前陈建年去日本做演出啊，所以因缘际会他们就彼此相识了，那建立起了友谊的关系。那种田高哉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认识这常年致力于推动民族音乐为主的角童音乐，那么他们就一起合作，那所以种田高哉跟他乐团的专辑后来才有机会在台湾出版。我们更多认识一下成员的背景吧。那谈到 Takaya 就是种田高哉，1959年出生在北海道啊，那曾经在乐器公司做调音师的工作，不过没有多久啊，他因为挺厌恶那样的一个工作环境就辞职了。随后他也曾经在东京在奈良当记者，甚至到印度流浪，回到自己家乡之后呢，经营无农药蔬菜专卖店，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把重心放在家庭，也做酒店歌手驻唱的工作。后来他认识了我们所提到的余景红以及片山夫妇啊，那他们就一起玩音乐。很长的一段时间，Takaya是调音师作为正职，同时从事音乐工作，也因为音乐的关系认识了另外一位主唱，也是弹钢琴及手风琴的波多野幸子。其实Takaya的歌哦，在日本是有不少人知道的啊，有个重要原因是享誉全球的冲绳音乐家吉纳昌吉有一次呢在偶然之间听见了我们刚刚所听到的森林里的人这个曲子，那吉纳昌吉非常感动，就稍加编曲重新录了这首森林里的人，并且收在自己的专辑当中。那因为吉纳昌吉影响力很大，他就是写花心的人所以很多年轻音乐人非常喜欢就开始也跟着唱种田高哉的歌。那仔细听种田高哉的歌，就像是一股清流，洗净人们的心灵，也能够抓住听众的情绪这是种田 Takaya 他的故事。那我们也介绍一下这个女主唱，就是波多野幸子。波多野幸子还真的是主修钢琴的，她是武藏野音乐大学钢琴的主修。在大学毕业之后呢，她到了剧团担任过演员玩音乐做舞台幕后等工作。有一段时间她跟着她的丈夫生活在细章这个地方。细章是一个以煤矿为主的小镇那这个波多野幸子曾经在这个所谓的炭矿住宅养育三个小孩，并且度过十多年的时间，直到1990年这个炭矿开采终止这个波多野幸子跟着丈夫调职迁居到石首市，那才加入了我们后来所提到Takaya的乐团。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机会，他才再度展开钢琴家的表演生活。请你仔细听波多野幸子的钢琴演奏，深情的温柔的，但有时候是激烈的，会冲击到你的胸怀的我觉得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位钢琴演奏家。今天和大家来回顾 Takaya 和他的 TAU 乐团所诠释的作品。其实我们要听到这个歌曲叫牙声，牙是发芽的牙，那这是提到孩子的诞生带给唱歌的 Takaya 更多新的盼望Takaya 告诉自己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而当口琴扬起的时候，也唱出了大自然的风光。这是一首非常动人的歌，我们来听听这首牙声。

来自于北海道的民谣歌手 Takaya 和他的 TAU 乐团诠释的牙声。我们刚刚简单再重新认识了一下种田高哉 Takaya， 还有主唱钢琴手风琴手波多野幸子。其实说实在，这个团体每个人都是主唱，每个人都有自己lead vocal 的一个时刻，而成员们能够驾驭的乐器其实也非常多元化。除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钢琴、手风琴、吉他、打击也包括有曼陀林、口琴、贝斯，还有小提琴等等是一个音乐性相当丰富的团体我们在认识到另外一个主唱叫于景宏1955年出生在千叶县，为了实现个人音乐创作的梦想所以他年轻的时候就移居到北海道，在从事有机农业的同时也持续的做音乐创作。那后续他认识了这个经营无农药蔬菜店的种田高哉，他们就开始了在萝卜白菜出货活动之外进行了乐团的活动。从日常生活作为根本的音乐创作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理念而除此之外呢，于景宏也致力于现场的演唱或是参与电影配乐的制作，是一个擅长用音乐来描绘风景的音乐工作者。那我们另外有说到 TAU 乐团还有一对夫妻档先生是

片山祭宴，太太是野道林子。片山先生1957年出生在和歌山，曾经在15岁的时候呢，有机会在美军基地酒吧里面开始演奏生涯，所以很早就开始玩音乐了。而片山能够弹出来的音乐有蓝调乡村歌曲、爵士乐啊，甚至是爱尔兰等不同类型曲风的一个演奏啊，挺厉害的。而他太太野道林子呢，也是擅长钢琴、手风琴。在组团的时候，他是在养老院担任护理师。而这个太太啊，也蛮有趣的，野道林子，他是以演奏爱尔兰的传统音乐为主，而且他常常在说，他玩音乐不是为了满足自己喜欢音乐这件事情而已，而是他常常透过歌曲为世界祈求和平啊，这是让我们很佩服的一个心智吧。今天在节目当中重新来回顾一下从北海道而来的民谣乐团塔卡雅和他的 TAU 乐团带来的非常细腻的歌声。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非常快乐的一首歌曲，叫做喜鹊之歌。这里面我们将会听到手鼓的乐声，然后大人小孩一块同欢的场景啊，是非常真实的。我们将来听喜鹊之歌，也要祝福亲爱的好朋友们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咯。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你最近是怎么搞的？常常看起来没有精神哎。
1: 老板，我最近压力真的很大哎，晚上常常睡不着。
0: 好，那我懂了，以后你就改成上晚班吧。
2: 这虽然是笑话一则，但常常我们与人沟通，都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在安排。

0: 再决定，而没有看见对方话语背后真正的求助与疲惫。亲爱的朋友，真正的沟通是努力理解对方真实的感受，并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看见对方的需求再表达你的立场。当对方心里感受到温暖，也就更容易接受你的意见，达到圆满的共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个人拥有一颗相当美丽稀有的大钻石，某一天国王听到这个消息后，派了大臣要来向他买钻石。大臣说：
2: 哎，国王想用6000两金币跟你买钻石。
1: 钻石的主人听到相当高兴，他也相当乐意卖钻石给国王。就在钻石主人回到房间要去拿钻石时，却看到自己的父亲正香甜地在睡午觉，可是保管钻石的金库钥匙刚好就放在父亲的枕头底下。钻石主人实在不忍心干扰父亲的睡眠，就决定不叫醒父亲拿金库钥匙了。钻石主人安静地关上房门后走了出来，对大臣说：
3: 真是对不起，我父亲正在睡觉，而金库钥匙就在他的枕头下，我不能吵醒他，所以没办法把钻石卖给国王了，请您帮忙向国王郑重道歉。
1: 大臣只好带着金币离开。大臣回到皇宫向国王禀报此事，听到大臣所说的话，国王点着头说：
4: 给他这么多钱也不愿意吵醒熟睡的父亲，真是个孝顺且善良的人啊，快把这件事情告诉所有百姓，表扬他的孝心，我要好好的奖励这个人。
1: 结果这孝顺的儿子获得了比钻石更珍贵的奖赏，也成为国中传扬孝顺的典范。俗语说百善孝为先，父母养育子女的恩情难以回报，当一个人能够真心孝顺的时候，他的品格相信也是非常美善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可能一生从来没人不爱到一处法眼，不过上帝确实不爱到一年四季看不到的变分，因蓝天玉草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人的色彩。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航向世界。
2: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圣经马太福音十一章三十节，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亲爱的朋友，主说他的轭是容易的，就必定是容易的。他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就必定是轻省的。什么时候我们的己被拒绝，十字架被接受，我们就会进入主的安息。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死如果是事实，结子粒就自在意中。只有主爱的激励，叫我们的心不能不被融化；只有主的光照，叫我们的心不能不厌恶自己；只有主复活的大能，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说我们所不能说的，做我们所不能做的，爱我们所不能爱的。真的，万有都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亲爱的朋友，愿主用造就彼得的手造就你，愿主用安慰约翰的胸怀安慰你，愿你的家像伯大尼，是主能得着休息的；愿你的信心和爱心像腓利门，叫众圣徒的心得着欢畅；愿你的脚踪像约瑟，能拯救许多饥民。神要我们的眼向上举目，要我们的脚向前奔跑，要我们的手向深处撒网。回头看，逗留不前，就不知要失去多少光阴。但愿神策励我们。亲爱的朋友，活在基督里，喜乐又平安。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Go 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意大利巴洛克时代著名作曲家 Pergolesi 的圣乐圣艾米迪欧弥撒曲，听完之后再欣赏巴赫的E大调第六号法国组曲，作品编号817，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 Pergolesi 的圣乐圣艾米迪欧弥撒曲。 Pergolesi 他是1710到1736，只有26岁人生，意大利巴洛克时代著名的小提琴家、管风琴家，也是作曲家。他早年在拿破里学音乐，念耶稣基督音乐院，主修小提琴跟声乐，后来以写作喜歌剧著称。 Pergolesi 他由于罹患肺结核而英年早逝，但是由于留下一首伟大的圣乐悲伤圣母，让他在音乐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一首 Pergolesi 的圣乐圣艾米迪欧弥撒曲，作曲的缘由是这样子。在1731年到1732年之间，拿破里常常发生地震，所以他们就选择能够保护人民免于地震灾难的圣徒艾米迪欧当作守护神。1732年12月31号他们呢就为这位守护神举办了庆典，特别请 Pergolesi 谱曲。 Pergolesi 那一年他22岁，他谱曲的时候采用当时所流行的简短弥撒的形式，也就是说只写了慈悲经跟荣耀颂两个乐章。那全曲呢是由两位独唱者，包括女高音还有女低音，再搭配双合唱团、双管弦乐团跟数字低音联合演出。全曲啊可以说是写的情感洋溢，充满了人性的光辉。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大师 Claudio Abbado 指挥莫扎特管弦乐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意大利巴洛克时代著名作曲家 Pergolesi 的圣乐圣艾米迪欧弥撒。

嘉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大师 Claudio Abbado 指挥莫扎特管弦乐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意大利巴洛克时代著名作曲家 Pergolesi 的圣乐圣艾米迪欧弥撒曲，这是为能够保护人民免于地震灾难的圣徒艾米迪欧所写的圣乐。

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巴赫E大调第六号法国组曲，作品编号817。巴赫为键盘乐器所写的六首法国组曲，是1722年他37岁那一年第一次出现在他第二任太太安娜·马达莲娜的音乐教本之上，所以学术界推测应该是写于他担任科坦王子宫廷乐长的时候。各个曲子啊，虽然采用舞曲的形式，其实呢本质上是绝对音乐，用来取悦演奏家还有细心的聆听者，同时呢也可以当作学生的教材。迷人、自由还有生气蓬勃是他们的共同特色。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一首巴赫的第六号法国组曲，一共有八个乐章。第一乐章是植根于左手反复渗透小型音乐动机的阿勒曼舞曲，第二乐章是快速而不止息的库朗舞曲，第三乐章是宽广华丽量感丰富的萨拉邦舞曲，第四乐章是进行曲音型还有嬉戏稠密乐句啊交替出现的加和舞曲，第五乐章是 Gypsy 风味的波兰舞曲，第六乐章是女性化客厅格局的小步舞曲，第七乐章是活力充沛的布雷舞曲，第八乐章则是类似长动曲的基格舞曲。我们要听的版本由美国钢琴大师 Murray Praya 普莱亚单纲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巴赫E大调第六号法国组曲，作品编号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美国钢琴大师 Marie Praia 所单纲演出的巴赫一大调第六号法国组曲，作品编号817。今天这位钢琴家 Marie Praia 普莱亚，他今年74岁，来自美国的纽约，早年是念曼尼斯音乐院，追随波兰著名钢琴家阿瑟·巴沈教授，后来他也追随过百岁人瑞钢琴大师霍修斯基。1972年普莱亚25岁的时候赢得了英国里兹钢琴大赛的金牌，迅速成为最受欢迎的明星钢琴家，然后逐渐走向一代大师之路。一般来说，普莱亚的演奏啊，是以半透明多面光影的纤细音质、抒情自然的分句，还有敏锐的音乐性最为脍炙人口。他2007年成为剑桥耶稣学院的荣誉院士，2009年担任以色列耶路撒冷音乐中心的主席，2012年又担任柏林爱乐的驻团钢琴家。大师 Marie Praia 曾经好几次来过台北，还举办过大师的讲座，备受广大乐迷的爱戴。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会。

0: 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份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心有了破洞，再多的爱也会从洞中慢慢流失，饶恕与宽容是最快填补破口的方式，原谅别人就是填满自己。靠近爱的源头，感受爱的温度，行走爱的深浅。 FM104.3 Go Go Radio。
2: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零点整。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啊，我们今天来听一些 blues 啊，所谓的 blues 就是蓝调音乐啊。那 blues 啊，乍听起来或者是中文的字面上听起来好像比较多的忧郁啊，这种稍微小调的感觉，那确实上也是了哈。那这些音乐呢，其实是在爵士乐更早之前的时候啊，是这些当时的这些黑奴啊，这些很辛苦的农民工，他们在工作之余的时候唱一些旋律来疏解当时的心情啊，就相当于台湾早期很多的很早期还在农村时期很多的流行歌听起来都比较苦啊，好比说什么金包银啦，或者是啊这些啊，为什么？因为当时大多数人都生活得很辛苦啊，所以这些音乐可以帮助他们抒发他们的情绪啊。那 blues 呢，也当然也是同样道理啊，可以抒发这些早期这些很辛苦的黑人他们当年的很多的心情啊。当然随着时间的变化， blues 已经不只是在叙述这些不开心的事情了，那后来当然还有包括变化，加上一些律动之后变成所谓的 R&B Rhythm and Blues 啊，那开始变得白人也喜欢玩这样的节奏啊，就慢慢影响到更多。那我们今天就来听一些受到 Blues 影响多的很多的音乐，我们来听的这第一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算是蓝调的重要的歌手啊 ，Guitar 手，他叫做 B.B. King 啊，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位黑人的演奏家。那他弹的这个他手很大啊，弹很年轻就可以弹 guitar， 然后自弹自唱这样子，然后当然非常非常成功啊。我记得我以前有一次甚至是在电视上看到访问他，不是在音乐的频道哦，而是在那种美食节目，哇，外国的美食节目，介绍什么呢？介绍他这个 B.B. King 他在全美国巡回演出的时候啊，他们会有一就很多车子嘛，他可能他有一部自己的这种车子，里面有床的那种啊，然后就住在里面，然后跟着全美国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巡演，然后后面会跟一个大巴士是做其他的工作人员，然后呢会再跟着另外一台车呢是载着厨师。好，那个车子会到那边就会打开变成一个有就像露营车一样会打开有帐篷什么的，然后他到每一个城市的时候呢，厨师就会去当地买新鲜的食材，然后准备食物，然后24小时因为工作人员很多嘛，就24小时来你只要想吃什么都会有，然后永远有食物，然后这样的 B.B. King 又很爱美食、哦、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哇哇，做音乐家做到红这么开心啊，还有可以有厨师带着巡回啊，我们就来听 B.B. King、哦、这是他在1998年的专辑当中一首很棒的曲，叫做 Why I sing the blues， 为什么我要唱蓝调？

啊，非常好听啊，带一点有点New Orleans的运动，当当当，噔当噔当，然后啊，很棒的 blues 的曲子啊，非常非常棒，来自 B.B. King 的曲子叫《Why I Sing the Blues》啊。我们再来多听一首，一样来自 B.B. King，但这张专辑很特别，他邀请了吉他之神啊，Eric Clapton 啊，Eric Clapton 合作啊，两位都是非常厉害的吉他手，一块来。录制这张专辑，所以当中除了听到 B.B. King 的唱歌之外，你听到两个把 guitar 的在中间用这种蓝调的乐句对标，非常非常精彩。我们来听的曲子叫做 Three O'clock Blues，3点钟的蓝调。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Gather round, folks.

哇，你刚听到这个非常非常有时间时代感觉的啊、哦，这是来自无敌 Herman 啊、跟他的 Big Band 啊、所合作演唱的曲子啊、这曲叫做Dupree， 我不太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 ，Dupree 哦。Dupree Blues 哦，但 anyway 蛮好听的，对吧？哈，那主要是放一些早期的音乐，让大家听到说，原来 Blues 有一个样子。你像刚刚那个旋律，你有听到它后面和弦的变换的时候，其实旋律是一样的，啊哒哒哒哒哒哒，然后但后面和弦变换，但旋律很接近，所以当时其实 Blues 早期的旋律比较单纯啊、哦，所以很容易，我们叫很 catchy 啊，就是你听了容易记得住啊、哦，因为它很多的重复的片段，虽然和弦在进行，但是它用同样的音符在不同和弦里头产生出来的叠加的效果非常非常好听，然后会很有记忆点。好，我们刚刚听的这是 Woody Herman 跟他的 Big Band 啊、哦、唱的 Blues， 我们再多听一首一样来自 Woody Herman 跟他的大乐团合作的曲子啊、哦，这曲叫做 Blues in the Night。

哇，非常有时代感啊，但是是一个非常舒服的时代感。而我们刚听到这个 Woody Herman， 他是一位白人的这个歌手啊，跟他的大乐团合作。我们现在再把时间稍微拉到再近一点点，我们来听这张是1966年的专辑啊，但是这是一个黑人的团体啊，这个团体叫做 Chase Blues 啊，就是西洋旗蓝调啊。那这个团体呢，他们就是主要演奏演唱蓝调为主。我们来听他的这个曲子啊，这曲叫做Stormy Monday， 然后就是暴风雨的星期一。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好精彩的现场演出啊！你刚听到这是 Count Basie 这位非常非常棒的黑人钢琴家大乐团领班哦，他所带领他的乐队所演奏的曲子啊，这曲叫做 Blee Blop Blues 啊 ，B L E E B L O P 啊 ，B Blop Blee Blop Blues 很特别的名字哦。那你可以听到这种很精彩哦，用很高的速度演奏这样很精彩的曲子，也是现场演出，带着 Big Band， 能量很高哦。我可以想象当时的观众在底下应该都坐不住了，都要跟着跳舞的感觉，非常非常棒。让我们再来听更近代，我们来听这张是1988年的专辑啊，哇，离现在也都哇40年前了。那这是由非常棒的这个上低音 Saxophone 啊。Gary Monaghan 啊，跟这个非常棒的铁琴家，黑人的铁琴手叫做 Lionel Hampton 啊，他们两个合作的一张专辑啊，整张专辑都是 blues， 互相写歌给彼此啊，有这个 Hampton 写给 Gary 的 blues 啊，也有 Gary 写给 Hampton 的 blues 啊。我们来听的就是，这是由这个 Gary Monaghan 写的，叫做 Blues for Gary。对不起，我说错了，应该讲反了，这应该是 Lionel Hampton 啊，这位铁琴手写给 Gary 的啊，所以叫 Blues for Gary。

哇，我非常非常好听的曲子哦！你刚听到这是来自一部电影叫做《Mo Better Blues》哦。我在很小的时候看过这部电影，那小时候其实都不认识里面的演员啊什么，后来长大才知道哦，这原来是丹佐华盛顿啊，丹佐华盛顿在很年轻的时候演的一部电影哦。那这电影当中是叙述他是一个小喇叭手啊，在纽约发展，然后在哈林区慢慢长大啊，但是后来越吹越好之后，但是他后来变得很骄傲，后来就惹了一些事，然后。

被人家打，打了之后他的嘴巴就受伤了，他就不能再吹小喇叭了。那一个人生的转换的故事哦，啊，当中这个曲子是他的一个插曲哦，由里面的一个女主角所演唱的，很好听哦，叫 Harlem Blues 哦，那就是指哈林区的蓝调哦，非常非常好听哇！今天开心跟大家分享很多的这些蓝调的感觉的曲子哦。我们最后来听的一个曲子是来自我非常喜欢的萨斯风手，叫做 Sonny Steed。啊 ，Sonny Steed，Sonny Steed 一直被称为是，跟几乎跟 Charlie Parker 是一样厉害的乐手啊，甚至他年轻的时候常常跟争辩，很多人说啊，说 Bebop 当中有些东西是 Charlie Parker 先的，他都说没有，我先的，是 Charlie Parker 学我的，哈哈，啊，不管谁先谁后了 ，Anyway 都是非常非常棒，而且 Sonny Steed 还有个特色，你等一下听他演奏。他瘦瘦的一位黑人哦，瘦瘦的也不是特别高，他的气特别长，他可以吹一口气吹八小节九小节的乐句哦，非常非常惊人。好，我们来听的曲子是他的，算是他专辑当中，他有一张在专辑全部都是演奏 blues 哦，啊，这首曲叫做 Cleveland Blues 哦，克里夫兰蓝调。那在这曲之后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胜文， Good night。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有一位胖太太气喘不停地提着大皮箱要搭火车。这个时候，看见身旁有一位年过半百的男人，就傲慢地对他说：喂，你可以帮我提这个大皮箱上火车吗？我可以给你1元小费。那个男人听了之后，就立刻帮忙提起大皮箱赶上火车。当胖太太上了火车之后，就对那个男人说：多亏你，否则我就只能搭下一班火车了。就在这个时候，看见列车长毕恭毕敬地来到那个男人的面前说：洛克菲勒先生，欢迎您搭乘本列车，我们可以为您做什么吗？听到这话，让胖太太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这时，那个男人就转身对胖太太微笑地说：

0: 尊贵的太太，你可不要忘了要给我一元小费哦，那可是我劳力的结果。庞太太手中拿着一元钞票，但是她的脑海却一片空白，因为自己刚才所使唤的竟然是美国的石油大王。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可以让我们思想到，一个人是否活得成功，关键不在他的力量，而是在他的雅量。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从2013年到2024年，将近11年的时光，台湾棒球经历高潮低潮，却总是跟最后的胜利擦肩而过，也渐渐变得压抑低调，甚至不敢说出自己的名字。直到2024年，台湾一举拿下世界棒球十二强的冠军，金钗万不再只是口号，而是一种站出来的勇气。如今全世界都记得，在不看好的目光中，台湾队长那一支全垒打飞出去的一瞬间，
1: 这球再投
0: 我们终于不再否认自己。亲爱的朋友，冠军不是奇迹，是时间、努力和彼此不放弃的结果。台湾加油，我们真的做到了，那你一定也可以。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Et puis au coin, c'était le début des offenses. Je partirai.

0: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1: 哇，痛不痛啊？
0: 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

0: 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份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箴言十五章十八节：暴怒的人挑起争端，忍怒的人止息纷争。为人父母者常与子女沟通的方式，似乎常常落入吼叫这样的情境里。暴力的言语经常在亲子之间流窜，想必儿女们一定会觉得很困惑。毕竟他们都认为爱主的父母应该是很有爱心的。对于有我如何不再对我的孩子吼叫这些问题的人来说呢，箴言书有一些很棒的智慧话语，用两个字就可以抓住问题的精义，那就是遏制。请看箴言十五章一二节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要使这句话成为事实，就需要自制。言语暴力触动怒气，这暴力的言语会使怒气不被抑制住。智慧人的舌善发知识，不要先被舌头控制把话说了，再看说的是否是事实。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愚昧的人会不受控制随意的说话。当我们用暴力的言语与我们的儿女说话时，一定要记得那是多么令人不安。当我们没有表现出口中所说的爱时，孩子们一定会被弄糊涂了。遏制舌头就能够禁绝暴力言语的困扰，犀利的话语会削弱敬重。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

0: 白费吗？
1: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2: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诗篇七十七篇第六节，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亲爱的朋友，有一种歌鸟，在亮光中它不会唱歌，虽然主人竭力引它出声，但是它总是默然，有的时候偶然发出短而促的一声，

这不足以代表他的艺术。只有一个方法可以使他唱出最美的音乐来，就是在笼子四围罩上一层不透光的黑布。夜莺是在黑暗中奏起的，天使的歌声是在夜间听见的。天使报信说，新郎来了，你们出去迎接他。那是在半夜很黑的时候。人何独不然，最使神满意的赞美是在最黑暗的处境中发出来的。因为人在安逸舒适中，不如在困苦患难中更懂得神爱的丰富、甘甜和完全。亲爱的朋友，以甜美的歌声歌咏神的恩典。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

0: 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说你能做的，做你曾经说过的，然后把其余的都交给创造你的神，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早安，我是佟丽大，欢迎您和我一块儿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同时也但愿今天的节目能够带给您一些喜乐与帮助。节目首先为朋友们安排了一首蛮令人怀念的一首西洋老歌，《往日重现》。

菲利普曾经说，很多人都知道怎样去奉承，可是啊，却不知道如何鼓励。真的哦，想想我们对别人的赞赏与鼓励真的是太不够了。我们都当过学生，不过相信啊，大家对学生时期印象最深刻的哦，就是老师对我们的赞赏。当我们拿到了好成绩，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表现的话，老师啊就会颁发给我们奖品奖状。哇，那时候啊，我们真是会感到很兴奋很开心，以此为荣。其实哦，我们在意的并不是得到什么奖品，而是奖品奖状附带而来的那种荣耀和受重视的感觉。师长对孩子的赞赏哦，不但是可以提高这孩子的自重感和自信心，同时哦，也会间接的刺激了他们向上的动机。像有一位老师哦，他有一个学生，资质非常的低，功课很不好，所以说也因此哦，被同学看不起，常常欺负他。这么恶性循环之下，他也变得很孤僻，不太爱搭理别人了。有一回上课，他替老师擦黑板，老师温柔地夸奖他说，今天的黑板啊，擦得好干净啊，并且当面谢谢他。你知道吗？就是这句赞赏，这句肯定，让这孩子啊，完全的改变了，连功课也开始有了进步。有人说，花也需要赞赏。你看哦，花都需要人的赞赏，更何况是人呢？是不是？你知道吗？一句赞赏的话哦，很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哦。所以说啊，千万别吝于付出您的赞赏与鼓励哦。

0: 曾经啊，有一位心理医生对他的一个有厌世倾向的病人说，我这个处方啊很简单，就只有谢谢你这三个字。我要你在这个月之内啊，对所有曾经帮助过你的人都说声谢谢，而且啊，要诚心诚意的去说哦。
1: 哦，病人怀疑的说，可是有谁会帮助我？
0: 哦，会的，会有的。心理医生啊，告诉他说，只要你去找，就一定会找得到的。
1: 哦，好，我去试试看。
0: 结果啊，过了一个月之后，哟，那个病人呢，容光焕发的回来了，并且告诉医生说，他目前啊，正在一家社会慈善机构担任志工。哦，医生笑着问他说，那你现在感觉如何啊？
1: 病人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哦，我发现大家对我好像都变得很友善，大家啊都相处得很好，现在啊我好开心啊。
0: 哼哼，哇，你看啊，真是多有效的秘方啊。这个小故事也让我想到辛尼加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对一件好事表达感谢，也如同做了件好事般的伟大。圣经上也有这么一句话说，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真的哦，许多时候当我们愿意真心的去与人互动回应的话，哇，你会发现啊，这效果真是出乎意外的好哦。所以啊，别忘了对帮助过你的人说声谢谢，并且啊，要随时多赞美别人哦。同时啊，更别忘了对你所爱的人和爱你的人说声我爱你。

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临风吹来》。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我们再来思想希伯来书四章里面所说的，神的道像两刃的利剑，刺入剖开都能够辨明。很重要很重要，容我再把这个经文的默想心得再进一步来分享。神创造我们筋骨脊椎构造排列组合空隙都非常的奇妙，脱臼粘连磨损突出都会带来疼痛，手脚发麻非常不舒服，好像板机子啊、五十肩啊、骨刺啊、椎间盘突出。正确的听读默想神的道，让神的道不但进入我们的耳朵，进到我们魂的里面，更深进到我们的灵里面。神的道会像最优秀的筋骨专家、顶尖的骨科医生，活泼有功效地把我们属灵的脱臼、粘连、骨刺突出能够非常有效地刺入剖开。神的话也能够帮助我们清楚辨明什么是神的意念、人的意念、仇敌的谎言，能够辨明清楚。我亲爱渴慕听读默想神的话，能够活泼有功效的门徒同学们，让我们不要表面肤浅习惯的读经跟祷告，让活泼有功效的真理的道能够进入我们的耳朵、眼睛、头脑，更能够进入我们的心里，甚至能够刀刀见骨、刺入破开。受教者弟兄姊妹们加油，用最新的微创手术也可以，只要有功效就好。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1: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2: 用意不是为了打击别人，你是用意面对自己。
3: 大家没可能你好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每一天事情，
4: 用爱才上司行着。Go Go Radio FM 104.3，老你穷哈 ，Go Go Go！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十九章第一节，此后亚蛮人的王拿辖死了，他儿子接续他做王。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嫩。这个亚蛮人是跟以色列为仇的，但是大卫跟亚蛮人的关系很不错，理由我们可以推测就是亚门人跟扫罗很不好。那么扫罗的敌人是大卫，扫罗的敌人当然也就是接受大卫、接纳大卫、保护大卫的

亚门人，所以这里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大卫做得不是很好。但是我们想，大卫如果在逃避扫罗的时候有这个艰难，亚门人帮过他，那也不是坏事啊，就是情有可原。好，不管怎么样，大卫的朋友亚门人的王拿辖死了，儿子接续他做王。大卫就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下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嫩。他爸爸对我很好，尤其在我逃亡的时候保护我了。”于是大卫差遣使者要为他丧父安慰他。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见哈嫩，要安慰他，但亚门人的首领对哈嫩说：“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他的臣仆来见你，不是为了详细窥探请父之地吗？就是挑拨离间了，在王面前说大卫的坏话，这是愚蠢的新王呢，就听进去了。愚蠢的人这对小人的这个挑拨离间是很容易上当的。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他父臣仆来见你，不是为了详查窥探请父之地吗？哼，哈嫩就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剃掉一半，又割断他们的下半截的衣服，就让他们赤身露体，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有人将臣仆所遇的事告诉大卫，大卫这当然就火大了，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因为他们甚觉羞耻。告诉他们说，可以住在耶利哥，等胡须长起来再回来。这个羞耻不是下体露出来，因为应该穿件衣服或袍子，这个就解决问题了。羞耻是因为胡须被剪断了啊，这就觉得很羞耻。大卫说：“你们等住在耶利哥，等胡须长起来再回来。”这好像时间也太长了一点啊。大卫这个安慰不是很到位哈。不管怎么样，大卫家就跟亚门人的家起了冲突了，这就是亚门人的愚蠢，或者带领冲突的人的愚蠢。本来大家平安无事的度日，就和平是和为贵，是很好的。你不和要主战，要挑起争端，这是自讨苦吃啊，自找死路走。亚门人就起来备战了，雇了这么多的战车。还有军兵在米底巴前，亚门人从他们的城里出来，聚集交战。大卫听到了，哦，你们真的要打仗啊！就差派约押统带勇猛的全军出去。亚门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所来的诸王另在郊野摆阵啊，这个就是准备作战了，要作战，不是一件好事情。真是，如果能够国与国之间多能够求和，和为贵啊。但是现在亚门人备战了，就跟大卫冲突起来了。约押呢，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其余的兵交与他的兄弟亚比赛，对亚门人摆阵啊，就是两群人呢、啊，亚门人和米兰人，亚兰人要跟大卫的军队作战。那么这一次呢，约押表现得很好啊。约押呢，他前后都是有敌人，但他就从以色列中挑选了精兵，那么让他们对着亚兰人作战。那么，其余的兵交给亚比赛，他的兄弟亚比赛对亚门人摆阵。那么，他们彼此也是靠着耶和华要战胜，要勇敢。约押对亚比赛，对他的兄弟说：“亚兰人如果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门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这是约押很不错的地方哦，跟。

的兄弟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而且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都交在神的手里。于是约押和跟随他的人前进攻打亚兰人，亚兰人在约押面前逃跑。亚门人见亚兰人逃跑，他们也在约押的兄弟亚比赛面前逃跑进城。约押就回耶路撒冷去了。这个约押回耶路撒冷去了，讲得很轻松啊，都没有讲他们什么交战，只有说他们敌人逃跑了。这也是耶和华给他们的力量，让他们有好的领导，有好的士气，也真的就得胜了啊。我们再看第16节啊，亚兰人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打发使者将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啊，亚兰在很多地方都有，在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哈大利谢的将军朔法率领他们，有人告诉大卫，他就聚集以色列众人过约旦河，来到亚兰人那里，迎着他们摆阵。大卫既摆阵攻击亚兰人，亚兰人就与他打仗。亚兰人在以色列面前逃跑，大卫杀了亚兰人7000辆战车的人，40000步兵，又杀了亚兰的将军朔法，属哈大利谢的诸王，见自己被以色列打败，就与大卫和好，归附他了。于是亚兰人不敢再帮助亚门人了。好，这是大卫的一场胜利啊！这个大卫在这场胜利，或者在这场战争中间，也就发生了这个他跟拔示巴通奸的事情。那么，不过历代志呢，对这个事情就没有记载了啊，因为这个事情很不光彩啊。这不是说历代志不可靠，这不是说历代志是宣传文件，但历代志的确是对大卫家呢，尽量的引恶扬善啊。大卫实在也是一个优点比缺点要更多的人，他是正面要多得多，但是他也有软弱的地方，他也有在性道德不好的地方，他也有在忠于国家的事上有可疑之处。不过他还是一个比扫罗要优秀多，成就也更好的人，我们很感谢主神把大卫放在我们面前，跟我们可能是有一样的性情，跟我们可能有一样的这个不可靠的地方，但是呢，都可以悔改归向主，得到赦免，得到更新。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好，我们也一样来温习一下，《历代志》里面所讲的、所写的《历代志》嘛，就是每一代的王朝跟《列王纪》不一样，《列王纪》是两国的事情都有记载，《历代志》呢只记载这个大卫的王朝。那么大卫的王朝呢，他不仅记了大卫的王朝，《历代志》一开始也记了亚当的族谱。亚当的族谱记了以后，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亚伯拉罕后裔他很特别的记载了以扫的后裔啊，这个是在历代志里面才有的。以扫、希尔、以东，就是虽然以扫没有被拣选，但是神也给他所要的，就是在世上有成就啊。这个以东、希尔、以扫。这个整个的这族类呢，里面做王的时间比犹大成立国家有王还要更早，所以求人得人，求不人得不人。你不要上帝的恩典，你要人间的恩典，你要人间的丰富，神也给你，但是你就永远的福气就没有了。就是以扫的个性你也知道，他就是只要现成的好处。现成口渴，我叫红豆汤，这个长子的名分算什么？我不要。一切是以现实出发，一切以解决现实的困难出发，这个就不能看得远了，这个就是目光窄短小，这是很可惜的。以扫是这样，雅各虽然奸诈，虽然奸恶，虽然也贪婪，但是他知道抓到好东西就不要放，他有眼光。他知道什么是好的，好的就要尽量想办法得到，那这是神喜悦的地方。那我们一定要追求好的、美善的，当然最好的、最美善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追随我们的上帝，我们一点好处都不会损失的。好，在历代志上里面讲到这些家谱里面的，除了以东的，那么第二章就讲到以色列的后裔。他先讲犹大的后裔啊，也提了一下加勒的后裔。那么第三章就讲到大卫的诸子。那么第三章的第十节开始呢，就讲到所罗门的后裔。然后第四章呢，就继续记载犹大的后裔是哪些人呢？那我们也提过，在第四章的第九节，这个他们家族里面有一个就是亚比斯。亚比斯呢比众弟兄更尊贵，他的名字叫亚比斯，意思是我生他甚是痛苦。那么因为母亲生他很痛苦，亚比斯的祷告就是不要有痛苦。这个是好多年前这个台湾很流行的亚比斯的祷告，他是说圣愿你赐福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啊，就是成功神学很喜欢讲这个亚比斯啊，我觉得也不必太责备，因为圣经没有责备，而且他这样的祷告对主还是有点信心的。他的祷告是什么呢？就是愿你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啊，这个好像不够高贵啊，好像不够高级，但是很实际啊。我们谁喜欢受苦呢？我们谁不喜欢扩张境界呢？我们谁不喜欢

但神保佑我们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很诚实的，神应允，那我们觉得也很好。只是他的心可以更大一点，更希望神的国度的扩大，神的国度的丰富啊。这个是犹大的后裔里面一个人物，就是亚比斯，我们特别提出来一下。我们也讲过西面啊，西面的故事，我们讲过。西面跟利未都是很残暴的、很残忍的，他们在示剑城杀人。但是利未呢，因为后来站在耶和华这边，他的用刀，他的善于用刀杀人，变成善于用刀献祭。西面这个利未这个支派就很有福。西面这个支派呢，也是杀示剑有名的这个以色列的子女。但是呢，他没有什么机会再悔改，也没有看到他有什么悔改的现象，所以西面这个支派慢慢就被消灭了。各位，南国北国到底是哪些支派组成的？我们可以确定，南国是犹大支派，还有另外一个支派。另外一个支派是哪一个支派？有人说，很多人普遍说就是便雅悯支派也是在南国，但是我们看地理，便雅悯横跨两个国度，他在南国犹大是有份的，他在北国以色列有份的。所以说，南国犹大有两个支派，有一个是犹大，有一个是西面，有一个是便雅悯。这个可能讲的不对。有些学者说南国是西面，但是西面这个支派慢慢消灭了，所以就只有犹大支派了啊。那我们在第五章也看到，流便的后裔，流便本来是长子，但是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那么犹大是胜过一切弟兄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在历代志上第五章第二节说，约瑟按家谱不算长子，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由他而出，长子的名分是给了约瑟哈，就是这是一个强大的支派，约瑟支派其实就是以法莲支派哈，马拿西支派也是不是很强大，在第五章的第11节讲到迦得的后裔。然后后面有讲流便、迦得、马拿西的半支派，还有流便人、迦得人，他们在约旦河的那边得到了地啊，得到了地。虽然他们自己希望能够保存他们的信仰，对耶和华的信仰，他们却因为跟神的家分开了，所以这两个半支派呢，就得罪了他们列祖的神。随从他们自己地上的那些外邦人的神而行，邪淫，这就是神不喜悦的地方。所以神后来让亚述王提格拉比尼色把流便人、迦得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掳走了啊。我们觉得最欣慰的是利未支派，利未支派本来是一个很嗜杀的、很残酷的一个。很喜欢用刀的一个以色列雅各的儿子是利未，但是他这个用刀残酷用刀的这个事情，后来因为他的个性，因为他站在耶和华这边，就被耶和华使用了，他的用刀就用来杀牛杀羊了，是变成叫神与神人和好的工具啊。这是利未用刀。很凶悍，但是后来站在摩西那边，杀自己的同胞、拜偶像的同胞，这个得了上帝的喜悦，使利未就成为神职人员了。没有资产，没有土地，但是是神就是他们的资源，就是他们的资产，这是因祸得福啊。那么利未人里面，除了杀牛杀羊，在这个烹饪的事上很出色以外，在讴歌唱诗歌的事上也很出色啊，就是，这个利未支派里面有一些歌侠，的儿子、儿女，他们如何在诗班里有份哈、啊？这大卫
喜

欢唱诗歌。大卫显然对吃也很有兴趣，而在圣殿里面，常常要做的事情就是音乐，还有这个烤饼啊，烤肉啊，让神的儿女能够食用，能够享受，特别是亚伦的后裔，特别是大祭司能够享受这些。在历代志上第七章也记载了以撒迦的后裔，还有便雅悯的后裔，还有拿弗他利的后裔、马拿西的后裔、以法莲的后裔，那么亚瑟的后裔，还有这些后裔里面也讲了谁生谁，谁生谁，那么哪些人是比较优秀的，哪些人比较出色的，在第八章第33节讲到尼尔生基士，基士生扫罗，所以扫罗这个便雅悯的支派的人是也出了一些英雄啊，只可惜扫罗自己从英雄中堕落了。我们在历代志上第9章看到住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的后裔，还有又再一次讲到利未人他们的责任、他们的工作。在第10章我们就看到历代志开始了新的一面，就是讲到历史的故事，而不是只是记载一些家谱、人名的事情。在历代志上第10章讲到很悲惨，就是扫罗和他的儿子在基利坡山上被杀的事情。那么，这是一代的英雄扫罗的死亡。然后扫罗死了，当然以色列的百姓就在希伯伦高大卫为王了。然后大卫攻下了锡安，就是攻下了耶路撒冷。本来耶路撒冷这边有耶布斯人住在这里的，大卫呢很勇敢的攻取了锡安的堡障，就是大卫的城。那么大卫也鼓励人说，谁先攻打耶布斯人，就会做首领啊。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就先上去做了元帅。大卫呢，就把住在堡障里面，那个堡障叫做大卫城。大卫从米罗起，视为建筑城墙，其余的就是约押修理。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啊。在第11章里面也记载了大卫的勇士，大卫自己能够登高一呼，吸引人来，这个是得胜的一个秘诀啊！我们一个人再强，能够以一当十、当百、当千，好像项羽就是这样，但他不能吸引更多的人才来投奔他，他以一当十、当百、当千、当万都没有用。因为一个国度的强大是需要整个的民心向着他，大卫就民心向着他，有这么多的勇士投靠他，有这么多勇士在他这里，甚至是离开了扫罗，来到大卫这个地方，那是很可贵的。那是一个大方的人，肚子里能撑船的人，神给他的祝福啊。在第12章讲到洗格拉归大卫的勇士，加德族归大卫的勇士，便雅悯归大卫的勇士，马拿西人归大卫的勇士，还有归大卫的各种战士成了大的军队啊，这个都是让我们学习到心胸广大，心中有主，神就在各样的事上祝福。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怜悯恩待，让我们能够，真的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你都加给我们。我们求主让我们没有野心，求主让我们不任意妄为。求主让我们自卑、谦卑下来，你就提升我们，你就让我们能够得到你的祝福，不是以这个为手段，而是我们的心真的能谦卑。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您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启汉牧师，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上帝所赐的生命奖赏，让我们努力奔跑，永不放弃。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3: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给我们今天在空中最近要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六节。咱若有在遵守上帝的

改名，就知咱真正认捌上帝。那有人讲我捌上帝，唔过无得遵守伊的改名，这个人是白贼，伊内面无真理。唔过人若遵守上帝的道，上帝的听，就真正伫伊身上完全实现。人若讲伊踮伫上帝内面，应该照耶稣基督的言行来生活，安尼就知咱有伫上帝内面。伫这个中间，伊讲到一个真清楚的，就是知、明白、有改变、有知识，甲你生活中间行出来的款式。所以在甲咱讲，那遵守上帝的诫命，就是认捌伊。所以伫遮，予咱会当看到认捌，毋是讲你啊，对即项事、即项代志，你到底伫诶知识顶头，伫诶说明书顶头，你捌伊偌济？你讲你知影即个工具？你讲你捌这个物件，迄是你看说明书、看广告，这是一款明白。但是如果你那是有使用、有活用这个工具的时阵，你讲啊，我知影这款物件，我迄都无共款咯。敢那亲像一台车来。咩啊？踮伫个兄弟姊妹中间，一听起来，哇，不止啊，侪人安尼。也就是讲，当伊买一台车的时阵，这车拢会有一本说明书，一本哦。啊，迄一本是几落百页，唔是干那三五页、三五十页，唔那安尼。咱知影伊踮个电脑内边有行程。这些资料，也不过伊必须要给印纸本出来，所以咱看到一台车的说明书之多，伊是迄上百页，是真厚一本册，甲你讲到每一个零件、每一个功能，这台车介绍个足清楚，嘛有甲你提醒。予你知影讲，多一个灯，那光就表示有甚物款的代志爱注意。所以，我问过不止啊，侪教会兄弟姊妹咧开车，遮个兄弟，迄差不多无一个人甲这本说明书吼看过，太大本啦。啊，毋过你哪会当开车，哪会晓用？因为买车的时阵，这个 sales 这买车的会甲你真详细教你安怎用。过来，基本上咱即马对的车的了解，有一个差不多通用性的。不管你的车是三五十万、七十万、八十万，还是你的车是五百万、八百万，哦，基本上。咱知影有一个普遍性的功能，也是讲这个气库你安怎用，安怎发动？哦，发动，即马无一定锁匙，不止啊多，是用你的枕头啊，用你的大拇指，哦，还是用指纹，嘛有，就是你我车去，你行就一个人脸辨识，你入去伊。就给你发动，不管安怎，咱知影车就是一个你有只个发动，有你要主动驾驶，有你个很多路，手爱滑下，都算讲这台车是主动的驾驶。即马个法令规定，你手嘛是爱放伫个很多路，放伫方向盘。

的所在，无用个讲车家己开，啊，你手了点咩开手机，点咩滑手机，哈、啊，这目前为止，咱那个在这车有一个基本的这个动作，咱知阿咩来哪做，所以对的安尼。就会让咱对说明书不是遐重视，所以不止遐侪人车已经开三年、五年啊。其实车佫有一挂特别的功能，伊也无用过，也唔知影要安怎用。对，咱有当时阿咧讲，我知这车我驶的，我当然嘛知影这台车，知无表示你完全明白。完全进入，完全甲这台车亲像，咱讲连做一体同款，唔是安尼。人甲上帝有缘嘛同款，所以当约翰伫讲到爱认捌上帝、修伊个诫命的时阵，这都予咱会当知影，迄是不断伫进行的。咱看约翰一直有这款的思考，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主耶稣对遐个信伊的犹太人讲：恁认捌真理，真理要予恁得到自由。但是前提是安怎？恁信，恁就要守我的道，恁就要遵守。照安尼行，恁若有修这个道，就真正是我的门徒。我的门徒都会照我行的安尼去行。啊，恁要明白真理，真理要让恁得到自由。有影，咱遵守上帝诫命，咱就明白伊。所以，明白甲遵行是斗阵。约翰迄个时代，真侪人其实知影心灵有需要，毋过找无上帝，所以伫古早时代，因都会憔悴，想要认捌上帝。所以咱会当看到，即马文化留落来即款对着上帝的追求认捌，会当讲是敢若亲像通过知识。啊，然后来研究宗教，唔免去考虑伦理道德生活的部分，颠倒是知识的部分，更加知影这个宗教是什么。所以，对遮咱会当看，人凭伊家己的知识来判断讲，我是不是认捌上帝？但是无法度来判断。我是不是良善的人，是不是一个适当的人？所以咱知影，真侪时阵，咱并无遐尼啊敖判断人，但是咱一直想要认捌上帝。所以古早的希腊文化，因甚至会用一款的感受、感动你的经验来认捌上帝。这点在很多宗教里面也有，甚至点在基督教信仰的团体，我们也会听到这款话，有经验到信心吗？哦，什么叫经验到信心？它就是要讲到那个体验，那个感受啊，这是一款的宗教，对人出发，不管是用知识明白，还是用感受去明白。拢是对人来出发，唔过圣经咧甲咱讲，是上帝启示，上帝打开家己，人才有法度明白上帝，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在空中今天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六节，在这个所在的讲认不上帝，尊探伊的命令，这款的认不，不是因为咱行偌济伊的命令，咱做偌济功德，咱安怎去感受着？这款的认不，是因为伊让咱打开家己，咱称作启示。上帝让世间人来打开家己，让世间人来启示。这嘛，敢那亲像犹太人，因讲因的认不耶和华上帝，是因为这个上帝家己来让人启示。无论是伫亚伯拉罕，甚至更加古早的拿阿，还是以后咱看到包括雅各，包括四百多年后摩西，这些人在认识上帝，不是自己去对找到，是上帝来找人，上帝来找伊，邀请竞选好调的人，上帝自己来打开自己，启示自己。所以和愿意认识上帝追求真理的人，会当

巴会当看到，大家人的淋巴拢无同，唔过迄个前提是上帝伊拍开家己，所以人会当淋巴上帝，唔是通过人家己知识诶，点样想，点样有，还是你感情感受特别深，有。有影有这款真特别的经验的，迄款的特别经验，敢若亲像保罗咧讲，灵魂离开这个身体，互人带到互神明，甲你带到三天地外去共款。人安尼都当认捌上帝吗？无法度，迄是这款。个人性的宗教经验，嘛唔是你对的这个上帝完全的明白，所以将家己启示出来，将家己拍开的是上帝，这个上帝是神圣圣洁的上帝，所以伊会邀请竞选。呼召人来敬拜，来介意亲近的时，这个人嘛是爱圣洁神圣的。所以，咱看到一个老师讲，约翰伊会当想到讲，那无真正顺服上帝，就无法度真正。认捌上帝，对上帝的认捌，只有通过顺服上帝来证明。对上帝的认捌，嘛只有伫你顺服上帝的中间，真实来认捌上帝。虽然你讲上帝是神圣圣洁，意思是伊。甲这个宇宙所有的存在，所有万米这些存有是无同的。神圣圣洁都是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创造造物主这个主宰，甲所有受造的拢无同，是分别出来。创造的主上帝会当多情肉体来甲咱中间，甚至耶稣甲门徒讲：“我对打了后，请恁做朋友，无阁请恁做罗卜仆人，因为朋友要知主的所有的代志，那罗卜都唔知咯。所以，咱会当看到主耶稣。”嘛是伫这款的中间，呼召邀请的中间，意爱，才会闻到会当真实来认捌主。但是要安怎认捌这个主上帝，就是通过顺服，因为这个神圣圣洁的主上帝，是和这个受造的世界万米无同款。从分别出来，所以咱看到另外一个老师讲，认捌上帝就是伫基督内面去体验、经验着上帝的听，各用顺服来回应这个听。上帝的听真奇妙，上帝创造真奥妙。上帝对世间人的启示非常奇妙，有吸引力，所以予人伫上帝的自我启示，佮多情肉体，佮伫十字架顶来显明伊的公义，伊的慈爱。因安尼，通过信心的帮助，予人。会当认捌上帝，所以就是伫基督十字架

这个救赎恩典的中间，咱看到上帝听，经验到上帝听，阁愿意伫咱日常生活中间、言行举止的中间，来亲像基督，来跟耶稣基督行，安尼来回应上帝的启示，回应上帝的听。所以咱伫个灵拜，也是咱个尊探伊个教示个，这个上帝是神圣圣洁的主上帝。对遮，咱会当看到约翰要甲咱讲，灵拜上帝唯一的一个方法，阁是无法度妥协。无其他取代性的方法，就是顺服，通过顺服。所以咱再看到今仔日咱所读的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六节，第三节一讲遵守上帝的诫命，就知影咱认识上帝，真正认识上帝。你有遵守，什么叫遵守？恁就爱互相三听，所以咱就学习三听的功课，这是一个顺探遵守。所以第四节到第六节，伊在咧讲着，咱那是讲听上帝、认识上帝，啊，你阁无遵守伊的诫命，这叫白贼。第五节、第六节，互咱知影，上帝听。要踮伫个顺服、遵守的人的心上来实现，只有完全的顺服，结连伫基督，踮伫基督内面，咱的言行举止，拢照基督所显明，安尼来行，这咱就知影，咱踮伫个这个圣。给的主上帝来宾，当心来祈祷，灵命的主听堂的上帝，我感谢你，予我会当回应你奇妙的听，就是学习耶稣基督的款式，遵守上帝话命的话，顺服上帝的心意，一直到上路尾。一点啊都无怕折，恳求圣神来帮助我，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诗篇137篇的1-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渴望回家，渴望回家。

雪儿和艾德住在落基山脉的高海拔干燥地区，当我们造访他们的牧场时，看到四处摆放着纪念过往的收藏品。如今他们年事已高，他们说起儿时在家乡的草原上骑马和放牧牛群的故事。我从他们的语气中听出他们对家乡的思念。诗篇137篇也流露类似的情感。那时以色列民被强行掳到巴比伦，渴望返回家乡。他们说，我们曾坐在巴比伦的河畔，在那里我们一想起锡安就哭了，在那里掳掠我们的人要我们唱歌。这促使以色列民问道，我们怎能在异族之地唱耶和华的歌呢？渴望从被掳之地归回是旧约先知书常见的主题。最终以色列民确实归回故土，他们重建耶路撒冷，重新在此地定居，但一切已不复往昔。当他们重建圣殿时，那些曾见过昔日圣殿荣耀的人都大声哭嚎，因重建的圣殿远不及从前那样荣耀辉煌。当我们年纪渐长，可能会感觉到离过去的自己越来越远了，身体和心智都大不如从前。但对那些认识主耶稣的人而言，我们真正渴望的其实不是过去，而是未来。这正是我和雪儿、艾德谈话的转折点。我们都渴望那未来的天家，在那里一切都被更新，远比我们想象的更美好。您怀念过去的什么呢？这份怀念如何帮助您期盼未来的家乡？我们要来到天父的面前，感谢主陪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个阶段，并为我们预备一个美好的未来。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诗篇137篇1-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渴望回家。圣经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诗篇137篇，这篇诗可以称为是被俘虏者的叹息。在短短的九节经文里，我们看到被俘虏者他们是如何的渴望自己的家乡。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不是去旅游或者是移民，他们是被俘虏，被巴比伦俘虏到那外邦地，他们怎能够忘记他们自己的京城耶路撒冷呢？在这一篇诗里，我们也看到他们咒诅耶路撒冷的仇敌。相信每一个远离自己家乡的人都会爱慕自己的家乡，同样的，以色列人也非常爱他们的乡土，因为那地和圣城与他们的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以色列人远离耶路撒冷是因为他们犯了罪，辜负了神的恩典，被神放逐到外国去了，他们思念故乡的痛苦，再加上知罪的忏悔，他们若是能够再回到自己的本土，就能得到赦罪的安慰，并且也能够知道确知神又眷顾了他们。这样等到将来主耶稣做以色列人的王，神要将他们一切的咒诅都除去了，他们就要满心的唱耶和华的圣歌。那个时候也就是千禧年，主耶稣回来做王，那时全世界也必享平安。今天的以色列人只有少部分的人回到他们自己的本国，以色列人若是不在他们自己的家乡，严格说来就没有圆满的平安。接着我们看诗篇137篇，在这篇诗里，诗人和他的同胞们在一天的工作之后，他们就

坐在巴比伦的河边，想起故国的河山，就悲从中来。诗人呢，很可能是以前在圣殿当中弹琴歌唱的利未人。那么为什么这些人是坐在巴比伦的河边呢？很可能他们是就在河边做奴工，就像先知以西结也是一样。我们看他们现在受到敌人的侮辱，因此只有呻吟叹息，怎么能够唱出快乐的诗歌呢？我们从诗篇中看到诗人对国家的热爱，对西安，对耶路撒冷的热爱，其实就是因为对神的热爱。是的，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因为热爱神的缘故，以至于我们也深深地爱着神的国，深爱神的教会？但愿我们也能够像诗人一样，因着爱我们的神，以至于深爱教会。我们从这篇诗来看，诗人如何的爱神以及爱神的家呢？首先我们在经文里看到，诗人认为他的一切才华都是为着神和耶路撒冷的。这位写诗的人有弹琴的技巧，也有美妙的歌声，因此可能这些外邦人也很喜欢听他唱歌弹琴，甚至我们可以想象，当他愿意更多的为外邦人献诗的时候，也许他可以得到更好的待遇。然而诗人却有一个心志，他说，我若忘记了神和耶路撒冷，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以至于我无法歌唱。这位诗人的心志真是让我们何等的感动啊！是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知道我们一切的恩赐才华，包括了我们的金钱，都是从神而来的呢？那么我们是否也把这一切都献给神了呢？还是我们仍然只是自私地为着追求更享受的人生而使用这些呢？甚至当我们以我们的恩赐在教会中服侍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在彰显自己的荣耀？但愿我们能够像诗人一样，一心一意地想着是让神得荣耀，让教会更荣耀。接着我们看诗人，他在喜怒哀乐与耶路撒冷紧紧地是连结在一起。他痛哭是为西安的灭亡而痛哭。在第六节，我们看他以耶路撒冷为他生命中的最喜乐。我们可以从后来的经文里也看见，诗人痛恨的不是自己的仇敌，而是耶路撒冷的仇敌。他最痛心的不是自己的苦难，而是耶路撒冷的苦难。弟兄姐妹，但愿我们也能够像诗人一样，因着爱神而爱神的家。正如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不要再只是注意自己的问题和自己的需要，我们也能够为着神国的荒凉而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为着神的教会、神的荣耀而喜乐，甚至胜过世上一切的。我们要在祷告中常常的求主，求主兴起，好令他的仇敌四散。弟兄姐妹，您知道吗？其实我们的神一直都在寻找这样的百姓，就是在乎神的心意，在乎神荣耀的百姓，特别是为着教会，为着爱慕西安而哭的眼泪，我们的神要用皮带将它收集起来，因为神宝贵这样的眼泪。接着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巴比伦的河运，它的运河呢是通过了大平原，那对于住惯了犹大地、看惯了丘陵山谷的人来说，这个景观是十分陌生的。那么至于琴与唱歌的人，在尼尼微城西拿基利的皇宫中曾经找到过一幅图画，所画的情景和这篇诗一开始所说的十分相似，那就是三个战犯在弹琴，旁边跟着走的是一名武装士兵。这个就可以帮助我们想象当时候的以色列人说苦待我们的人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况。接着我们看第二节，圣经说，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这是表示他们决心抗拒仇敌的命令，拒绝为他们奏乐。经文说的柳树呢，指的是米索布达米亚地区非常普遍的幼发拉底杨树，就是胡杨树。俘虏他们的人，巴比伦人当然也喜欢羞辱他们，要他们唱一唱西安的歌给我们听一听吧。但是以色列人却在痛苦中把琴挂在了树上，外邦人的讥诮嘲讽令写诗的人更加的痛苦，因为原来是献给神的神圣而严肃的赞美，如今却在外邦地沦为外邦人的玩物。所以诗人在这里断然决志，绝不听从他们唱诗歌。所以我们看，即使是已经饱尝了亡国的恨与羞辱，却依然燃烧着对耶和华他们神的诚挚渴望激情。谁能够消灭神对我们的爱呢？在环境中谁又能够消除我们对神的爱呢？就像今天的我们，无论是祷告唱诗，那都是要赞美神荣耀神，唱耶和华的歌目的就是要颂赞神，怎么可以拿来成为一个消遣品呢？可见被俘虏的以色列人，他们过去唱歌是荣耀神，现在在外邦地不唱歌也是荣耀神。我们要感谢主，因为我们的神最知道最明白我们心里都在想些什么。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最能够领情了，我们只要有些许的爱，些许的感动，我们的神都看见都听见，他在暗中查看我们。接着我们看第五节，诗人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第六节说，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根据以色列人的习惯，每个以色列人都必须学一技之长，像保罗他的一技之长就是支帐篷啊。所以他说，情愿忘记右手的技巧，舌头贴于上膛，就是说不弹琴不唱歌，因为不能够忘记神和耶路撒冷，不愿意在异邦强颜欢笑。其实人若是一边敬拜唱歌一边忘记神不纪念神，那么再好的技巧也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当我们用诗歌敬拜赞美神的时候，一定要提醒自己，我们是陶醉于音乐歌声气氛感觉，还是看着我们的神，因他是过于我们所喜悦的呢？今天我们基督徒更应当要爱慕耶路撒冷，因为在那里有主耶稣舍命的哥哥塔山，还有我们的主升天的橄榄山，有圣灵降临教会开始的地方，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说到，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那时候天上呢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弟兄姐妹，内住圣灵的能力就是生命的能力，另外一方面也是浇灌圣灵的能力，也就是恩赐的能力。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来源只有一个，所以我们让内住的圣灵，就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让它来充满，那么我们生命从里面流露出来的就是能力，那么领受了圣灵的浇灌也就是充满。只有圣灵充满了我们，神所给我们的恩赐也就点活了过来。所以凡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是被圣灵完全指挥的人，这也就是圣灵降临于教会的开始。当然我们看重的并不是看重土地啊房屋啊，我们看重的乃是这些个神圣的事件。所以每当我们心中回忆主耶稣为我们在耶路撒冷所成就的大事，谁不会心存感谢的心呢？我们若是不想念主为我们所做的，若不是为了这些事来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那么其他一切所做的所为的也就没有意义，

口中也没有什么话可以说了。所以我们要用一颗感恩的心，天天要纪念我们全知全能全在的天父上帝，主的恩典恩待我们。正如圣经所说的，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想起以前我们痛苦的回忆，我们也像那些被俘虏的以色列人一样，被罪恶掳掠到了河边。我们的主耶稣却是按照父神的旨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赦免我们过往失败的日子。天父上帝看我们就像是浪子一样的回家了，用最好的袍子给我们穿上，又赐给我们象征的地位权柄的戒指戴在我们身上。我们纪念主，主怎么会忘记我们呢？他要将我们领回，借着圣灵要重新的更新我们，成为主所爱的器皿，可以为主而活。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你拯救了我们，你也爱我们，你用圣灵来帮助我们，陶造我们成为圣洁合乎主用的器皿，让我们可以重拾生命的技巧，活出信望爱的一生，让世人和天使一同观看，为我们鼓掌，感谢主赐给我们今天明天还有永远的生命，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明白了神的圣经，明白了神的心意，此后我们就要为主歌唱，因着主我们要唱锡安的歌，使神得荣耀，我们也得安息喜乐，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5月21日，星期四，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环境是西南风，上午各地是多云到晴的形态为主，从下午开始风面会逐渐接近台湾北部的海面，环境水气增多，在桃园以北还有新竹到嘉义的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的云量也会有所增加。在中午过后，北部、基隆、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在中午之后前往上述地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低温普遍是在23到26度，到了白天是温暖偏热，在基隆还有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是30到32度，西半部是31到34度，中午前后的紫外线偏强，因此也要注意防晒，并且多加补充水分。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赖总统520谈话，阻止外力改变台海现状。中国时报，赖总统送出成长津贴大礼包，6岁之前每个月最少10000，6到18岁5000元。自由时报，美国媒体报道川普点名要跟赖清德谈谈。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头条新闻，赖政府的两岸立场是备受关注。赖清德总统在昨天上任届满2周年，在总统府发表谈话，他表示30年前人民选择用民

主决定国家的方向，今天我们要更用民主的力量来决定台湾未来的高度。赖清德表示，台湾的未来不能够由境外势力决定，也不能被恐惧、分裂或是短期利益绑架。台湾的未来必须是由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维持台海和平稳定，阻止外力改变台海现状，是台湾的国家战略目标。对于过去2年多以来国内的政治局势动荡，赖总统指出，国内朝野因为国家方向不同，国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僵局，致使国家的人事、预算还有法案都无法顺利推行。因此台湾所面对的不只是单一挑战，而是国家能否在变局之中来站稳脚步，在分歧中持续前进的总体考验。他深知民主社会一定会有不同意见，朝野之间也一定会有竞争，但是面对到外部的威胁，我们都应该团结守住共同的底线，坚定站在国家利益这一边。谈到军购，赖总统强调，立法院未能够完整通过国防特别预算条例，势必是严重影响到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政府将亡羊补牢，另外提出特别条例，并且透过追加预算还有提高年度预算的方式来进行商购、委办以及国际合作，还有推动国防产业的自主生产陆海空无人载具，建立智慧化的永续国防战力。台湾务必要成为有实力保护自己也能够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国家，这不只是他对台湾人民的承诺，也是应该要向国际社会展现的决心。中国时报头条新闻，赖清德总统就职2周年送出大礼包，提出台湾人口对策的新战略，第一波家庭支持篇预估将每年投入2000亿元，其中最大亮点是提供0到18岁的儿少每个人每月5000元的成长津贴，不排付，并且是与现行的补助叠加而不互相排斥。0到6岁的育儿家庭则是每人每个月最少可以领到10000元，预计将在明年上路。另外，赖政府也计划提出8年1000亿元的计划，来加速中小微型以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赖清德昨天是在总统府以总统直选30年勇敢追求未来作为主题，发表了就职2周年的谈话。他指出，上任2年以来坚持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与经济发展，以及打造更有韧性、更有竞争力、更能够照顾人民的台湾这3件事。赖清德更强调，台湾没有退缩，台湾也正在前进。面对到少子女化的趋势，他也宣布在近日将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的家庭支持篇，其中提到0到18岁的成长津贴，每个人每月5000元，希望借此在婚育还有养儿育女以及友善职场、婚育宅等面向来提供协助，以兼顾工作与家庭，让年轻人敢婚敢生也敢养。对此，卫福部则说明，未来0到18岁的成长津贴是完全不排付，每个人在每个月是普发5000元，并且与现有的津贴还有补助是可以叠加，不互相排斥。据此，0到6岁的育儿家庭最少每人每个月可以领到10000元，6到18岁则是一半领现金，另外一半2500元是存进到未来基金账户，在18岁以后可以用来缴纳学贷或是创业等相关项目。自由时报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先前访问中国之后透露，将针对140亿美元的军购案与目前治理台湾的人来进行沟通，外界则是关注到是否有川赖通话。在被问及到是否有计划与台湾总统通话的时候，川普20日在安德鲁联合基地告诉记者，我会与他谈，我会跟所有人谈，我们完全掌握局势，我们与习主席有很好的会面，我们会处理台湾问题。但川普并没有说明会在何时进行。根据路透报道，川普如果与赖清德通话，将会是一项重大的

外交进展，因为从华府在1979年将外交承认由台北转向北京以来，美台总统就不曾直接通话，但是此举必定会激怒中国。赖清德总统昨天则是在就职2周年的记者会上表示，如果有机会与川普对话，他有责任说出台湾的心声，其中包含强调中国才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台湾对于美国军购则是维护和平的必要手段，因此希望这一项军购能够持续进行。赖清德表示，如果有机会，他会强调几点。第一，台海的和平稳定是世界安全与繁荣的必要元素，政府不卑不亢维持现状，台湾也是台海和平稳定的守护者。第二，中国才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引起了印太区域紧张情势的升高。第三，台湾有感于威胁日益严重，增加国防预算，相信只有实力可以带来和平。国防力量的提升，对美国的军事采购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并且希望这项军购能够持续进行。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英国时间19日的晚间，被视为全球最重要的文学奖之一的英国国际布克奖正式公布，由台湾作家杨双子所创作，台湾译者金玲所音译的《台湾漫游录》获奖，这也是第一部获奖的台湾作品，同时是华文世界首度有作品摘下这个奖项。杨双子在颁奖典礼上表示，他相信文学有力量，而台湾文学的百年探问正是台湾人对于自由与平等的百年追求，而本书在目前已经售出了24国的版权，在台湾销售超过有4万本，另外在日本、美国以及英国也都销售破万。中国时报焦点新闻，韩国中央劳动委员会在昨天中午宣布，三星电子的劳资调解是正式破局，因此工会也宣布会按照原定计划将在今天开始罢工，但后续在韩国政府的大力介入之下，到了晚间情势是大为逆转，劳资双方是戏剧性的达成共识，晚间工会则是再次宣布会延后罢工，并且将会在23日投票表决有关薪资协议。由于近年来高频宽记忆体 HBM 的景气大好，三星今年在第一季的营收高达有大约900亿美元，净利则是311亿美元，超越了台积电。但是根据三星电子现行的制度规定，个人奖金的上限只有年薪的50%，因此引起员工的怨声四起，同时发动了罢工计划。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前总统马英九计划在马英九基金会之内来增聘董事，不过董事李德维在昨天受访时表示，由于目前尚未召开任何董事会，因此没有增聘董事的问题。基金会方面则是回应，并非是没有召开董事会，而是因为包含李德维在内的3人小组董事连续2次不出席，并且造成流会，后续基金会将检具有关资料，请主管机关介入处理。先前马英九指控马英九基金会的前执行长萧旭曾以及王光慈破坏了财政纪律，目前调查结果尚未出炉，但基金会与调查小组还有萧旭曾之间已经有多次隔空互呛，基金会也要求3人调查小组必须在本月27日之前提出调查结果，否则将召开记者会让真相大白。但是李德维提醒，董事会才是基金会最高的权力机构，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妄自泄露资料。联合报政治新闻，根据立法院所通过的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其中明定第一批的军购发价书预算上限是3000亿元，第二批的上限是4800亿元。行政院在昨天上午加开院会拍板特别预算案，院长卓荣泰则是在下午再次列席立法院会，报告对美军购相关特别预算案的编制经过。
钟泰表

0: 也带来压力。台股在昨天碰上了台指期的结算，股汇双杀，上档压力沉重，面临到40000点的保卫战。昨天早盘在联发科、被动元件、矽光子等有关族群的带领之下，是多头展开反扑，一度上涨超过有263点重回月线。但是到了盘中，日本与韩国股市都双双跳水，台股的卖压也再次涌现，记忆体族群继续表现疲弱，加权指数在午盘过后是越走越低，一度跌破了40000点，中场是下跌了154.74点，收在40020.82点，惊险守住了40000点。不过520行情落空，成交量则是达到1.01兆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台湾首富换人当。根据富比士最新的即时富豪榜资料，国巨董事长陈泰明是以156亿美元，大约是新台币4978亿元的身价，首次超越了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成为台湾首富，也让台湾的富豪榜出现了明显的洗牌变化。外界关注陈泰明这一次能够登顶，和国巨股价近年来大涨有高度的关联。在昨天的时候，国巨的股价是收在520元，大涨了 4.63%， 盘中最高一度来到有545元。如果与去年的股票分割之后的最低点 132.5 元相比，股价的涨幅是已经达到 390%。 市场分析， AI 伺服器带动了 MLCC 的需求攀升，也是推动被动元件指标大厂国巨股价的重要因素。由于 AI 伺服器对于 MLCC 的消耗量是远高于一般的伺服器，包含高容、高压以及耐高温产品的需求也同步增加，而 MLCC 正是国巨主要的营收来源之一，也让市场是持续看好国巨的后续表现。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三班护病比入法，新制将在明年五月的医学中心先行，但医界则是担心上路之后恐怕会再次掀起官床潮。为此卫福部寄出了预防官床条款，拉高了三班护病比的奖励机制，同时医学中心必须要连续3个月没有申报健保病床的床占率低于 3%， 同时达成三班护病比的标准才可以获得奖励。至于三班护病比的入法进度，医师司则表示目前仍然在调整细节当中，预计在五月底会完成预告程序，法制作业预告60天，期间也会搜集各方的意见。自由时报新闻，卫福部在去年10月通过14品项的加热烟还有4款组合元件的健康风险评估审查之后，有不少民众误以为加热烟是已经全面合法化，因此出国的时候像是在日本或韩国等地购买加热烟回到台湾，但是遭到查获之后是因此受罚。对此台北官统计，今年2到4月是已经查获有384件的违规案件，总计接近有28000多条。对此台北稽征官特别说明，目前只有经过卫福部健康风险评估审查通过，并且在国内的免税商店所贩售的指定加热烟才可以合法的携带入境，所有旅客从国外购买带回的加热烟全数都是没有经过我国健康风险有关的评估审查，遭到调查之后除了产品没入之外，也会移由地方政府来进行裁处，最低罚款是50000元，因此请民众出国的时候需要多加注意。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职篮 NBA 的昨日赛况， NBA 东区决赛首战正式开打，只有休息一天的骑士队是来势汹

兄，在米切尔的领军之下打完了前三节就领先了12分，甚至最多的时候是领先多达21分，但是没有想到到了第四节是被对手追平，进入到延长赛更是最后崩盘，是由尼克队以115-104上演了今天逆转秀，强行摘下了东区决赛的首胜。另外 NBA 的赛季季后赛是在进行之中，总冠军赛的赛程在日前也已经公布，但因为今年由美国、加拿大以及墨西哥联合举办的世界杯足球赛会在当地时间6月11日开幕， NBA 总冠军赛也势必会和这一场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强碰，因此官方是特别把赛程调整，可以看到从美东时间6月3日开始会比往年更提早进行，也是 NBA 在56年以来第一次完全没有周日的赛程。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天的赛况，昨天的龙鹰之战是今年中职在花莲的最终战，威权龙靠着本土洋将武铎缴了 6.2 局只失一分的优质先发，再加上蒋绍红的两分炮助威，最后龙队就以5-2击败了对手台钢雄鹰，拿下五连胜，在花莲的二连战是全胜凯旋而归。另外是在新庄球场的比赛，富邦悍将的日籍投手阿布雄大在昨天缴出了7局只失一分的好投，加上内野手王以诚单场就有两支安打，并且贡献了三分打点，最后率领队伍是以9-2击败了统一狮，也夺下本季的第19胜，在今天将有望大幅刷新球团的史上最速的20胜纪录。在桃园球场的比赛，乐天桃园则是以9-7击败了对手中信兄弟。再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俄罗斯总统普廷紧接着在美国总统川普之后是访问北京，美中俄的关系也受到外界关注。根据德国之声报道，中俄之间日益加剧的不平衡的局面正在使得莫斯科在面对北京的优先考量的时候是变得愈发被动与脆弱，两国关系也日渐地呈现了单边化的趋势。报道指出，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之后，俄罗斯对于中国的货物出口额已经翻倍，在2024年俄罗斯向中国出口大约有1290亿美元的货物，大多是属于折价出售的原油、煤炭还有天然气。根据估算，从俄乌战争以来，中国是已经累计购买了超过有3720亿美元的俄罗斯化石能源，为莫斯科来提供硬通货，同时为其军事行动提供了资金的支援。中国时报两岸新闻，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前往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丁举行了会谈，针对双方讨论到的伊朗情势，习近平指出全面止战是刻不容缓，坚持谈判是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将有助于减少对于能源供应的稳定，还有产业链供应链的畅通以及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习近平也指出，在与普丁的共同战略引领之下，中俄关系是已经迈上了新的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同时推动两国的关系可以实现更高品质的发展。大陆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则在昨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表示，中国方面已经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延长到明年的12月31日。自由时报两岸新闻，位在中国上海的环球金融中心的一家日本料理店在19日是遭到了一名59岁的阳性男子持刀闯入，并且造成两名日本男性还有一名中国女性受伤，目前凶嫌的犯案动机还不清楚。而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昨天表示，日本方面是已经向中国方面提出了包含要查明真相、严惩嫌犯、
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以及确保侨民安全等四大要求。此外，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已经对于受伤的人士提供支援，并且提醒在中国

我的日本人必须要注意安全。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19日表示，由于今年稍晚仍然会有时间在后续的会议当中来继续谈论，因此川普政府是并不急着要延长将在今年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与关键矿产贸易的休战协议。根据彭博报道，中国方面则是表明，或许可以接受美国把关税稍微上升到去年商定的水准，并且将会继续就延长贸易休战来进行磋商，这也显示美中关系是正在进一步的稳定。路透报道，贝森特在巴黎出席 G7 财长会议的期间接受专访表示，中国近几个月因为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川普总统先前的关税措施，因此获得比较低税率的待遇。他相信只要美国方面不再进一步的加税，中方将会接受美国透过新的301条款恢复到先前的关税水准。中国时报国际新闻，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美伊谈判的进展颇多，不过美国仍然是保有恢复军事行动的有关选项。同时他也示警，如果伊朗取得核武，将会是全球核武竞争的第一张骨牌。他指出，这不只是关乎伊朗，而是如果伊朗取得了核武，那到时候包含波斯湾国家乃至于全球许多国家都会想要取得自己的核武，美国20多年来的重点外交政策也将毁于一旦，而未来的世界会变得更加危险，因此美国希望只有少数国家可以拥有核武。但是伊朗方面则是警告，如果恢复战事，美军将会面对到更多的惊奇。伊朗也暗示要把战争扩大到中东以外的地区，同时有两艘各装载了200万桶原油的中国大陆的油轮，则是在滞留荷默兹海峡区域超过两个月之后，终于是在昨天通过海峡。自由时报国际新闻，针对有两名韩国的志工在前往加萨走廊的途中遭到以色列军队逮捕一事，韩国总统李在明在昨天是强烈谴责以色列的举动是太不人道并且越界，同时指出以色列总统纳坦雅胡是已经被国际刑事法院 ICC 列为战犯并且发布了逮捕令，因此他也指示相关部门，如果纳坦雅胡入境韩国应该严厉予以逮捕。尽管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魏胜洛解释，这一起冲突是起于以巴之间的冲突，让以色列因此对于相关的海域实施了军事管制，并且遭到扣押的人士是违反了韩国政府的加萨入境禁令，但是李在明还是强调，国民不听从政府劝告是属于国内内部的问题，但是以色列在缺乏国际法正当理由的情况之下就强行扣押韩国公民则是另外一回事。他也指出，目前多数的欧洲国家都已经宣布，如果纳坦雅胡入境就将予以逮捕，韩国也应该就此进行评估。同时他也指示幕僚按原则办理，因为这段期间已经忍耐太多。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因应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在假日涌现了大量的人潮还有车潮，新北市交通局以及交通部公路局将针对行人、自行车、汽机车滚动调整多项的疏导管制措施，重点在于人行安全、车流疏导、停车秩序，将从本周开始陆续实施。而其中临近大桥南北两端是一共有四处的 U-Bike 的租赁站，在假日的下午4点开始到晚上7点是只还不借，同时段也禁止两轮以上的协力车上桥，周边的人行道也将增设禁停机车的标志，请假日前往的时候特别留意各项管制。中国时报北区新闻，台北市新工处规划跨市民大道串联现行公园立体空桥，但工程历经了3次招标都是流标的结果，经过检讨发现主要是预算未能够符合业者的期待，
更改工法还有钢料的耗损也增加费用，因此是决定追加3亿元到11亿1179万元。台北市议会公务委员会在12日初审之后，是送交议会大会，并且已经在13日通过。对此，台北捷运公司指出，已经开始公开阅览，预计会在5月底公开招标，年底之前开工，目标要在118年底之前完成。自由时报北区新闻。桃园市立图书馆推出了年终感恩大回馈的活动，即日起到5月31日办理阅读存折，借阅点数是2倍送，还有在脸书留言抽神秘好礼，以及限量果陀音乐剧的票券优惠兑换。因此配合感恩月的限时优惠，原本相关的票券是需要400点兑换，但现在只需要200点，再搭配点数2倍送，等于说100点就可以兑换。联合报新闻。新北市立淡水古迹博物馆将在本周六的下午2点30分在红毛城举办月满西楼户外音乐会，由知名指挥家许双亮、女高音谢梦洁以及真理大学音乐应用学系联合演出，以2小时的音乐来引领大众认识淡水与红毛城的历史，也为400周年的系列活动来进行暖身，欢迎大众参与欣赏。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职场新对话》，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五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8点整。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在忙碌的职场里，我们努力工作，努力生活，却很少有人教我们该怎么与金钱好好相处。从金钱观、职场力到关系与内在的丰盛，让金钱成为祝福的工具，而不是压力的来源。一个陪你重新出发，重新认识金钱、工作与人生的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陪您迎向一个心灵富足、生活自在的丰盛人生。
1: 欢迎大家来到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每个礼拜四的早上八点，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和台北嘉音电台 FM90.9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礼拜四的早上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的节目，也会在播出后提供 Podcast 的随选随听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脸书粉丝专页展翅上腾，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节目留言板上询问，我们会在节目中答复你。我们职场新对话首部曲我们已经谈过了，打造你的财务自由人生，我们现在是第二部曲，是职场共赢的沟通力。我们接着在不久的将来也许有三部曲四部曲哦，那接着在这样子的职场新对话，跟职场的人都有一些